0: 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0: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0: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0: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在其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时间的上午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今天呢，跟我们连线的是黄世杰分队长。黄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那来跟你请教一下，现在这个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是，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约维持在每小时70-8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3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3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本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的通行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有安排义交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做行进。一样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0: 谢谢分队长，谢谢。好，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0: 好，拜拜。

高架。五羊高架呢，在北上 50.3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哦，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大客车为什么会在内线车道呢？好，五羊高架哈、哦。

边有没有造成车流回堵呢？这是在中山高北上 50.3 公里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就有这个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其实呢，这个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这边速度是有放慢一些些这边我们看到因为本来呢五羊高架北上都是全线顺畅的嘛但是呢现在事故的关系，这一段就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五羊高架北上速度就大概是现在是六七十左右，稍微有受到事故的影响。那这起事故呢是在内侧车道那提醒你可以的话呢就先这个小心的移动到外侧车道好，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有一起事故，在往西的 12.2 公里的地方，这在南桃园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这是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看到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过了南桃园之后速度就降速到大概只有40-50，那维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呢到大竹之间都是这样的一个车速。好，那事故点呢是在往西的方向 12.2 公里的地方南桃园交流道前。

另外，省道台66线呢，往东的方向，在16.1公里的地方哦，这是过了高荣新荣出口，这里外侧车道有一个轮胎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有路况再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许志豪跟尹永烈所合唱的《知己》。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大兴西路，大兴西路呢往北的方向哦，在这个大兴西路二三段哦，现在车子都蛮多的哦。那这个往北的方向哦，大兴西路三段到大兴西路二段哦，介于这个宝庆路哦，到这个温州一路这一段哦，现在车子都蛮多的。还有国际路二段呢、哦、国际路二段呢往东的方向哦，那在于这个刚刚讲的大兴西路哦，这边的交叉路口哦，这边呢也是车多，而且呢就算过了大兴西路哦，一直呢这个往东哦，这边呢车阵哦一直到了这个例行路口哦，都是排队当中。我有发现说这个桃园区哈的刚讲的大兴西路啦、国际路啊哈二段三段这边哦，都蛮容易呢在上班时间是行车瓶颈点的。那这个是在桃园哦，那刚好呢昨天呢恩兰呢就跟爸爸聚餐哦，那爸爸现在在桃园，所以呢我们就约在桃园的餐厅哦，让他这个老人家不用跑哈，这个我们跑，那他就在那边就好了。哎，就这个行经大兴西路跟国际路哎哦，然后我就看到我平常报的这些路哦，哇，就自己走过一遍就更熟悉了哈、哦，有机会出去寻一寻是不是？这是我的辖区就对了哈。哦

另外呢，特别要提醒哦，哈，这个现在暑假期间哈，是这个玩这个电玩哈，这个电动游戏啦，哈，这个电脑游戏啊，手游的这个高峰，对不对？但最近呢，兴起了一种新的诈骗哦，就在 IG 上面呢，用好友哈，他假装是你的好友哈，来接近你哦，来接近你哦。那现在已经有200多名的学生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哦，现在呢，就常常有学生哈，国中生哦，在 IG 上面呢误信他的假好友哈、哦，结果呢，他假好友就跟他说，哎、欸，我需要那个哈、哦，现在可能要买什么，不管是游戏点数啦哈、哦，或者是这个游戏要买宝物啊等等哈、哦，这个需要这个手机验证码哈、哦，你可以帮我一下吗哈、哦，那样子哈、哦，甚至是那个 PS Station 哈、哦。PlayStation 呢也是齁、哦、有这种需要验证的哦。好，那这个很多这个国中生呢就觉得说，哎，要帮朋友啊齁、哦、这个国中生很讲义气的齁、哦、好，结果、哦、哇真的是齁、哦、这个现在哦暴增齁、哦、这个有大概200多位这个国中生齁、哦、国高中生的被骗哦齁、哦、而且呢就有其中一个齁、哦、他的这个手机账单哦哇一下子增加了4000多块钱的一个账单哦都吓坏了是不是齁、哦、对，所以呢这个现在刑事局呢就调查发现齁、哦、现在呢在这种 IG 上面齁、哦、冒充你的假好友来骗你哦，然后来跟你要这个验证码，请你帮他忙的哈，这个都是诈骗，这个都是诈骗哈。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大人或者是这个青少年哈，或者甚至是有时候比较小的那种国小生啊哈，国小中高年级生哈，有在玩这些游戏的话哈，这个爸爸妈妈也要帮他提醒一下，跟他留意说哦，这个在 IG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诈骗哦哈，希望不要落入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的圈套。

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这在南下的45.6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哦 ，Fly to the Sky， 飞向天空。哦，我们现在听的是金广早班机恩兰的节目，待会8:30呢，我们就来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桃园市西明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年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颁赠贺电，恭贺小将为国争光的精彩表现。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六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不论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益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后，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他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他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5: 李永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知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李女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般族在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一时事情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7: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6: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 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为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财讯社长谢金河。以我自己在投资领域多年的经验，提醒各位朋友，诈骗投资有几项特征：一、声称低风险高报酬；二、常以热门的金融商品包装，投资模式却相当的复杂；三、先给予甜头小利，再诱骗加码投资；四、简讯来源不明，邀请社群投资。提醒您，所有投资一定要靠自己，如果有标榜稳赚不赔、获利来源不明或明显不合理的投资管道，千万别相信。有疑问也可以拨打24小时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了。现在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西的方向 8.1 公里的地方哦，这在机场系统前有两部车的事故，在中线车道，在中线车道，这是国二机场支线往西 8.1 公里的地方哦，在机场系统之前哦。那我们看到哦，这个现在后方车流还好哦，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一段呢，现在行车速度还有维持在60-70。那这起事故呢，是在中线车道上面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机场系统前，所以呢，你就提前先变换到这个外线或是内线。

另外呢，稍早跟大家说的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哦，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是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起事故呢，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啊、哦。五羊高架北上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要留意内侧车道。好、哦，这是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这段呢，速度现在目前也是大概在60-70左右。还有呢，在省道台十五线，省道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哦，在南下的22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在新北市跟桃园市的交界哦，新北市跟桃园市的交界这个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台十五线哦，南下22公里的地方，在县市交界处哦，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现在呢，这个台十五线哈、哦、西滨公路呢南下哈、哦，从这个西滨公路呢跟东华路口这边哈、哦，现在呢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个是北二高了。北二高呢，在南下45.6公里有树林前的这个事故哦，是在内侧车道有4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

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80.2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湖口交流道前路肩说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就放在这里，不过还好在路肩应该不太影响，你顺顺的开过去就可以了。好，那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咯。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哦，体适能哦跟你的寿命呢好像是有关系的哦，哈，这是这个阳明交通大学哦、西首中原大学还有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哦多个学校一起呢这个追踪了这个好多万名的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哦来进行这种大型追踪的研究哦，就发现说体适能与死亡风险是有正相关的哦。那这个其中呢体适能表现比较好的前20%的长者哦，相较于表现比较差的最差的这个后20%的长者，死亡风险哦大幅降低了61%。

这项研究哦，这个花费了将近7年的时间呢，追踪了超过10000名65岁以上的长者哦。结果呢，发现说这个心肺耐力、肌力、还有柔软度、平衡感和敏捷度哦等等多项这个体适能的表现哦，和后续的这个死亡风险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呢，透过了多项的这种身体的功能哈、来做测试，包含呢，请长者哈、这个好好的保持站立身体的一个姿势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抬腿、踏步，还有椅子坐立、坐姿前弯，还有这个单脚站立起身行走，然后呢。

来看看他们这个长者的反应哦，还有他的肌力跟柔软度，还有这个平衡和敏捷度哦，来做这个测试。结果显示哦，在这个平衡还有敏捷度来讲的话哦，下肢的肌力哦，下肢的肌力也就是我们腿部哈，腿部的肌力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要支撑这个长者可以这个平衡，保持平衡，还有他的一些敏捷度哈。好，那这个从椅子上站起来哦，椅子上起来起身，然后行走哈，然后呢单脚站立这些哈，那如果长者这些动作呢都做得比较流畅比较好的话哦，他的这个死亡风险哦，可以降低超过五成，可以降低超过五成哈。所以呢，这个研究就这个结论说哈，长者能不能够自行的起身行走，还是说需要人家搀扶才站得起来，才办法走出去、跨出去哈？这个哈真的是很重要哦。那也与他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哦息息相关。

那参与这项研究的这个阳明交大公共卫生研究所的副教授梁丽玲指出呢，在这个研究当中显示说，其实呢这个长者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很厉害，这个可以做很多很高难度的动作，还是呢要这个运动怎么样的，只是说要增加他的活动量，长者只要增加活动量就可以逐步的来改善肌力还有他的平衡和行动能力，对他的健康呢就有实质的帮助。那这样的帮助呢比你买一大堆的这个保健食品给他可能还要有效哦。教授也提醒即使是罹患了慢性疾病的长者还是要尽量鼓励他尽量多起来走一走，走动多走动，而且呢能够走远走得越远是越好的因为在走路当中他也还是会去这个训练到他的一个平衡力，不只是肌力的部分还有平衡力，还有他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储备身体生理的一个储备也都可以在这样子平常日常的走路当中把它建立起来，把它培养起来所以呢这个可以鼓励长辈就是如果长辈不爱外出的话就想办法给他点诱因，就跟带小朋友可能有点类似。好，那希望呢长辈就能够活得老，但是也是活得健康。我们来听蔡依林的这首《我超会》。

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乡北路哈，跟牛埔路这边哈，现在呢这个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哈。好，另外呢在国道上面呢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这个上稍早有跟大家说，在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那次车道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车阵大概回堵有1公里。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啊，也是排除的好消息，稍早也有跟大家说呢，在往西的方向 8.1 公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在机场系统前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啊，这个也是排除。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15线哦，现在南下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现在呢也是有车阵哦，排队当中。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6.4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新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交流道要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7.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福州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桃园线界前内线车道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

0: 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我们进行的呢是法律 APP 的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新竹律师公会刘碧慧刘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嘿，是，那今天呢要跟我们讲很实际的一个话题哦，就是说现在哦真的是台湾的失智人口哦已经逼近了40万人了，而且呢现在因为步入了这个不只是老龄化还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哦，对，真的是，而且现在是已经将近40万人，那预估呢30年后还会成长到整个84万人哦，所以哦这个有关呢这个失智的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事情哦，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那首先是我们这个如果说家里有这个长辈啊失智的话，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你是不是可以动用他的一些名下的财产的部分，这个你有没有办法去帮他做一些处分啊等等，这个你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哦。所以首先我们就先来请教这个刘律师哦，家人如果失智的话，首先我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些什么的措施，还有什么是所谓的辅助宣告这个东西，或者是监护宣告，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是的，如果家中有亲人有罹患失智症的情形，为有效帮助失智症病友，那当务之急应该是要依据他的状况为他申请辅助或者是监护宣告，那避免法律风险随着时间扩大。那在民法上就设有辅助宣告及监护宣告的制度，所谓辅助宣告就是规定在民法第15条之一，是指因某个人因为精神状态已经出现一定的障碍，或者是心智年龄降低，判断能力已经产生缺陷的状况，那此时失智症病友在对外界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们在法律上会称为意思表示，那辨别他人的意思表示的能力有所不足，但还不到完全无法进行接收理解意思表示的程度。因为就失智症而言，他的病况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前期的时候其实还是某种程度上能够辨识认知他的言行所代表意义的程度，那这个阶段辅助宣告可能是会帮助失智症病友权益的措施之一。那受辅助宣告之后进行法律上的行为，例如当公司的负责人，或者是借钱帮别人做保买卖房屋等，那原则上是需要受辅助人的同意。那如果没有经受辅助人同意，像是自己写遗书遗嘱，或者是在票据上背书等，属于单独行为，原则就是无效。那至于契约行为，就是需要经辅助人事后同意才生效力。那相关的法律规定可以参考民法第15条之二。那至于监护宣告的对象，就是精神障碍或其他

0: 他心智缺陷已经达到不能表达自己意思或理解辨识别人表达的意思，那如果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就应该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那一旦经法院裁定受监护宣告，依照民法第15条，就是受监护宣告人就是无行为能力人，那他所做的意思表示无论是单独行为或者是契约行为就是无效。那在受监护宣告的情形下，失智症病友就需要由监护人代理，所以我们要看失智症的严重情节来决定向法院做何种申请。那同时法院也会依照医院提供的鉴定报告来裁定失智症病友要受何种宣告来保障其法律上的权益。
1: 这样很清楚哈。刚刚这个碧慧律师讲到说，所谓的辅助宣告就是说这个失智症的患者哦，他还有一个辨识能力，
0: 是的，对，
1: 然后呢他还可以，甚至有的还可以有表达能力哈。但是如果比较严重一点了，他都没有办法表达了，甚至辨识也都没有办法了，那就要用这个监护宣告的部分。
0: 是的，
1: 对，因为这个的确哦，失智症的程度上有时候落差还蛮大的哈。 对，那这个不管是辅助宣告啦或是监护宣告哦，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个失智症的这个病友哦来处分他们的财产呢？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纠纷啊，譬如说哎，变成是剥夺啦他的财产啊等等的部分。
0: 对，我想这个大家也是蛮好奇的，就是亲属在第三人或第三人在失智症病友发病但是还没有上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前，或者是还没有取得裁定前，能否处分失智病友的财产，那相关处分行为在法律上的效力又是如何？那民法其实就有规定，这种情形其实是属于无权处分他人之物或者是无权代理的情形。举例来说，就是像你是用自己，若是以自己的名义出卖不属于自己的房屋给第三人，那依照民法第118条第一项规定，在房屋所有权人承认前，它就是处于效力未定的状态。那所有权人如果承认，那就可以合法转移给第三人，反之如果所有权人事后拒绝承认，那就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返还房屋。但如果你处分的是动产，像是古董，因为这类的动产不像不动产一样有地政机关的公开登记资料可以查询，所以第三人可能相信处分的人的确是有所有权，然后向他购买，所以这时候第三人就可以主张民法第948条第一项规定说他自己是善意信赖而取得，那所有权人就没有办法再向第三人请求返还。那又例如说配偶他常常是以失智症病友的名义出售房屋给第三人嘛，那在这种法律上就是代理的行为，但是如果实际上他并没有授权给配偶去代理去买卖房屋的话，那在法律上就会构成无权代理。那在所有权人承认前，依照民法第170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效力未定，那即便第三人是处于善意第三人也无法主张善意取得。所以如果有处分失智症病友财产的必要的时候啊，为了避免说因为无权代理啊或无权处分让相关法律行为陷入效力未定的状态，那会建议说那应该尽速向法院申请监护或辅助宣告，那再以监护人或辅助人的身份有权去代理失智症病友进行相关法律行为才是正确的。那是说 有些人会好奇说，那在法院监护宣告前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个财产遭不当剥夺？因为现在其实诈欺的案件蛮多的，对。那这边会建议说，如果是对不动产应该采行预告登记，那或者是对金融机构要求当事人注记，这个可以是可采纳的方式啦。所谓预告登记就是说你在这个土地法79条之一是由土地的登记名义人出具同意书，那去向地政机关申请在土地登记簿上做成先职登记，让这个土地登记人呢不会去随意处分土地，那防止这个失智症病友的不动产遭剥夺。那所谓说对金融机构的当事人注记，就是说可以向这个财团法人金融联合中心征信中心进行注记，就是注记说不要再让他申请信用卡啊现金卡贷款，那以避免有负债的再发生，或者是告知说自己他曾经有什么债务的状况，让其他金融机构可以作为参考，那避免这个金融机构因不知财产的状况而一再核贷。那办理注记的目的就是让失智症病友万一遭不法分子要求前往金融机构取款，那金融机构会特别的注意以防止诈骗的发生。
1: 我觉得后面这点很重要哦，真的，对对对，因为现在诈骗案真的蛮多的哈，我们这个头脑清醒都可能被诈骗了，何况如果说这个家中有失智的长辈的话哦，那你就去帮他办理注记的部分哦，就可以帮他保住这个把他的财产保留下来这个部分。那前面有讲到哦，有分为这个动产跟不动产的部分。

0: 所以像刚刚你举的这个动产是举这个古董为例，可是像车子也是动产，
1: 车子也算是，对
0: 对对对，所以车子也是适用你刚刚说的那个部分。
1: 对对对，因为车子有时候也不太晓得它的实际所有权人是谁啦，对，所以也会有无权处分的状况。

0: 之后，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哈，中山高这一段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哦，还好哦，这个地方现在车速呢都还有至少六七十以上哈。好，那我们继续呢，再回到这个我们法律 APP 的单元，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新竹律师公会的刘碧慧刘律师来跟我们讲哦。如果说这个有家人呐、啊，这个有失智哈的话呢，那个依照这个情节的轻重啊，我们其实呢可以来帮他做一些可能是辅助宣告啦，或甚至是监护宣告。好，那再来我们要请教的是说，那谁有这个义务要来照顾这个失智病友呢？那这个跟抚养有关系吗？还有他在这个预先选定的监护人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先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1: 是的，就是法律其实是有规定说，当一个人不能用自己的财产来维持自己日常生活时，那就规定说有特定关系的亲属其实是需要支付抚养费用或履行照顾责任，那这个就是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那其实像失智病友如果因为罹患失智症可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就是需受抚养的太阳之一。基本上来说，失智症病友的照顾义务人多为配偶、子女或者是父母兄弟姐妹这样，而且他的这个照顾义务啊，不会因为这个失智病友受有监护或辅助宣告之后，因为有其他监护人或辅助人的存在而改变。原因是因为民法规定的监护辅助宣告制度的目的是在于避免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人因为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为不利于己的法律行为，而抚养义务的目的是说国家基于保障人民生活所必须的资源，那因为两者的制度目的并不相同，所以是可以 并存的。
0: 哦，
1: 对，那至于刚才提到说可不可以先选预先选任监护人呢？因为在民国108年6月的时候，其实民法就有修正，加入了所谓的这个议定监护的制度。那什么是议定监护呢？就是说在本人意思表示能力还健全的时候啊，本人去委任一个受任人，然后并签订委任契约，约定说如果哪一天因为各种因素而需要受监护宣告时，就有该受任人担任监护人。那这样的制度之所以需要存在，主要就是为了重视个人的自主意志啊，个人的人性尊严，然后让有需要的人可以提早做出准备。那就议定监护契约的订定啊，或者是变动，这个契约都必须在委任人、受任人都在场的情况下，然后是由公证人要做成公证书才有法律效力。那公证人做成公证书之后呢，他会在七天内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的法院。那这一份议定监护契约就会在委任人在未来的某一天受监护宣告的时候发生效力。那法院在做成监护的宣告时，如果已经有存在那个监护议定监护契约的话，除非该受任人有明显不适任或不利本人的情形，否则就应该由该受任人担任监护人。
0: 哦，是，所以就是说如果长辈在还没有失智或还没有失智到很严重的情况之前，
1: 对，
0: 他其实可以先来、这个、
1: 先做一个安排。 对、
0: 哦、对
1: 由他自己先来选，那不会说到时候进入到法院由法院来安排这样子。对，
0: 那他如果自己有比较属意的人选的话，
1: 对对对对，
0: 哦，好，那再来呢，就是说，哎，有关遗嘱的部分啦，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哎，有些人也都会先预立遗嘱嘛，哈，
1: 对，
0: 那这个失智症病友的话，还可以立遗嘱吗？哈，会不会因为他的这个失智的这个症状哦，被判定这个遗嘱是失效无效的呢？
1: 对，是的。答案是可以立遗嘱的，但并非所有失智症患者都能有效立遗嘱。那许多人会误以为说只要被诊断失智症，那他的遗嘱就一定会无效。那也有人说只要遗嘱有公证就绝对不会被推翻，但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完全正确啦。依照我国民法规定，就是立遗嘱人他必须要有遗嘱能力，也就是说在立遗嘱的当下，他能清楚理解遗嘱的内容，然后知道自己处分哪些财产，了解受益人是谁，以及明白遗嘱完成后将产生的法律效果。因此法院判断遗嘱是否有效，重点不是在于是否罹患失智症，而是说他在立遗嘱的当时知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意思能力这样子。因为根据这个我们职业的经验，很多遗嘱的争议其实并不是说遗嘱的形式有什么错误，而是家属会质疑说他在立遗嘱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失去判断能力。例如说有些案件中，就是有些失智症病友他在住院的期间啊，突然修改遗嘱，就是把一些大部分遗产留给特定子女，或者是在病情明显恶化的时候又办理公证遗嘱，那这些情况都会容易成为日后继承人争执的焦点。
0: 对，
1: 所以当遗嘱效力发生争议时，法院通常其实不会看一份失智症的诊断证明，他还是要综合更像证据去判断他立遗嘱时的精神跟政治状况。那判断重点就是包括说他立遗嘱当时是否 意思能力，你的不能表

0: 达，那能不能理解遗嘱的内容，那有没有受到他人不当的影响，所以遗嘱制作的过程有没有完整，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证据来判断。由此可见，就是法院采取的是整体的判断，他不会单凭说有没有失智症好就认定说遗嘱有效或无效，就是依照当时的认知还有意思能力个别判断这样子。
1: 是是是，对，因为真的在新闻上也时有所闻
0: 哈
1: ，对对对，有些真的是就在那边吵说，他立遗嘱的时候，像刚刚律师举的例子，他已经生重病了哈，然后那个甚至就是说，他头脑清不清楚啦哈，有没有失智的状况啊，所以来主张说这个遗嘱是有效或无效的等等哈。好，那今天最后律师还有要补充的吗？
0: 所以会建议说，如果说家中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有确诊的话，失智症或者开始出现明显的认知退化，那会建议大家不要等到真的发生问题了才去寻求协助，那尽量就是提早安排规划，那这样子就能减少未来诉讼跟纷争，这样子也会让失智症病友的权益获得妥善的保障，那在家人让家人在照顾亲人的同时也能比较安心这样子。
1: 是是是，我觉得真的除了说家里这个长辈那你可以提醒他这个部分以外，其实我现在虽然才40几岁但是我觉得今天做了这一集之后就可以考虑这个有关这个自己先预定预选这个监护人的部分，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哪天
0: 对
1: 有个这个失智症啊或什么问题等等哈，今天在法律上面帮大家就做一个很棒的一个提醒，再次谢谢我们新竹律师公会的这个刘碧慧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来听首歌曲那这个是郑秀文的依靠。

听完了这首郑秀文的依靠，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稍早跟大家说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96.4 公里的地方，过了新竹 B 交流道之后哦，外侧车道呢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现在呢中山高比较塞车的路段哦，来提醒一下，像是在南下哦，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时速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尤其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之间哦，这一段呢比较塞，大概时速只有20-30。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杨梅端这里，也就是呢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现在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好，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我们看到五羊高架哦，现在呢过了中坜之后，速度呢就放慢到大概只有40-50。那一样呢，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大概只有20-30，而且杨梅休息站哦，现在看起来呢，大概也有七分满了。好，那另外呢，是在这个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北上的中山高呢，现在看到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过了新竹系统，过了新竹系统哦，到这个新竹交流道之间哦，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北上的这个桃园到林口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另外呢，北上中山高比较塞的地方，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这一段哈、哦，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之间呢，几乎定点了。主要就是因为哦，在北上的这里哈、哦，我们看到28.5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哦，所以呢，造成了、哦、中山高北上从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速度不到20，但旁边的西武高架哈、哦，速度也不是多快哈、哦，大概也就20-30，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下塔油这一段哦，速度都蛮缓慢的。相对来讲呢，这个北二高也就是国道三号哦，南下北上的这个桃园新竹路段哦，都蛮顺畅好走的。那北二高行车瓶颈点呢，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大概是20-30的时速，但是比中山高都好一点哦，大家可以来参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良好。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要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3: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定地。
2: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游戏机的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且超过3/4的被害人是学生。记者杨欣报道。
4: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5: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的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4: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6: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

0: 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1: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它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0: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有跟大家说，在中山高北上哦，28.5公里的地方，三重之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这个地方好像还是很可怕哦，就是中山高哦，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时速就掉到不到二十哦，一直到这个稍早的事故点三重这里哦，这一整段中山高北上哦，时速都是不到20的情况。这个已经变成大型停车场了。好，那你说旁边的这个高架段有没有比较好走呢？高架段有好一点点啦，就是这个细武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但是呢到下塔油这一段时速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比中山高稍微好一点点，但是都是要发挥耐心的地方。还有中山高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大概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南下呢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还有南下的这个孝前路哦，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像

0: 那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呢不超过40。另外哦，现在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南下70公里哦，大概呢就是过了杨梅交流道之后哦，留意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那也就是造成这个地方回渡的原因哦，就是呢中山高南下哦，过了孝前路之后，杨梅端这里哦，要这个跟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有一起事故在中间车道上面，两部小客车追撞哦，所以造成这边哦现在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那五羊高架呢也是受到了影响哦，五羊高架呢这个要汇流下来中山高的地方哦，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时速呢也是只有20-30，而且往前回堵到这个过了中立之后哦，五羊高架呢就大概只有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二高的部分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这两段哦也是时速比较缓慢的，时速不到40。那另外呢，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啊，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个宝山休息站哈，现在也大概是70%满的一个状况，这进去的话呢，要稍微排队了。省道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在接这个竹科出口的地方哦，现在也是有一点车阵。另外呢，竹北市的这个自强南路呢，要接金国桥的地方哦，现在也是有车阵在排队当中。那掉过头来呢，从金国桥要下这个竹北哦，要下这个自强南路这个地方呢，现在也是有车阵哦，车多排队当中。好，一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吧0000-000-113。时间来到9:41，我们来听今天的英语单元。今天是英语你我他。
1: This is my first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so.
2: Excuse me.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4: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2: 你说英语，
5: 我说英语，
2: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7: Hello, everybody. 我是焦梦彤 Myrtle.
8: 我是吴达林 Maria.
9: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7: Maria, 你最近忙着儿子出国念书，又在家里整修房子，你感觉怎么样？
8: 我好累哦 ，I'm really dog tired.
7: Yeah, you're dog tired. Dog tired 就是我们这次的重点。OK, 我们现在开始。You look tired, David.
8: I am. I had to work all night.
7: That's one of the problems of being a policeman.
8: It's very hard work sometimes. I'm often dog tired when I get home. But most of the time, I wouldn't trade it for anything.
7: OK, 我们再来一次有中文翻译的 dialogue.
8: You look tired, David.
9: 大卫，你看起来好疲倦呐。
8: I am. I had to work all night.
9: 是啊，我必须彻夜工作呢。
8: That's one of the problems of being a policeman.
9: 那就是当警察的困扰之一了。
8: It's very hard work sometimes.
9: 有时候工作真的很辛苦。
8: I'm often dog tired when I get home.
9: 我经常回到家都精疲力竭的。
8: But most of the time, I wouldn't trade it for anything.
9: 但大部分时间我不愿意拿它来交换任何东西的。
7: You look tired, David. David, 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Tired, T-I-R-E-D, 就是累、疲倦。Look, L-O-O-K, 看起来。你看起来很累。You look tired.吴老师，今天早上我看到我们服务中心的主任笑眯眯的好高兴的样子，你猜我怎么说 ？Guess what I said？
8: 我猜啊，你一定跟他说 ，You look happy this morning。
7: 是啊，我就这么说的 ，You look happy this morning。后来我发现他换了发型，好看极了。
8: 哇，那你一定跟他说 ，You look great。
7: Yeah， 我就这样说 ，You look great。You look great。他晚上加班到10点钟，累死了。我凑巧又碰到他了，所以我就说：“
8: 这回你会很同情的跟他说 ，You look tired。
7: ”Yes, you look tired。 你看起来好累的样子哦。回到 dialogue 上去，听到对方告诉他，他看起来很疲倦，他就说 I am，
8: 就是说 I am tired 的意思。
7: 为什么会累呢？ I had to work all night， 原来他必须彻夜的工作。他的朋友就接着说 That's one of the problems of being a policeman。 Problem P-R-O-B-L-E-M 困扰，那就是当警察的困扰之一。 Policeman 是警察， P-O-L-I-C-E-M-A-N。 吴老师，女警察呢？
8: 女警察就把 woman W-O-M-A-N 来代替 man， 就变成 policewoman。
7: 那早晨见了警察怎么打招呼呢？
8: 通常我们不会说 Good morning policeman 或者是 Good morning policewoman， 我们通常会说 Good morning officer。
7: 哦，用 officer O-F-F-I-C-E-R， 这样是表示很尊敬很有礼貌的一种说法， Good morning officer。 OK， 回到 dialogue 上。 It's very hard work sometimes， 有时候工作真辛苦啊。 I'm often dog tired when I get home。 Dog tired D-O-G hyphen T-I-R-E-D 筋疲力竭的，我经常回到家都是筋疲力竭的。 But most of the time， 但是大部分时间呢， I wouldn't trade it for anything， 我不愿意拿它来交换任何的东西。 Trade T-R-A-D-E 就是交换， Trade it for anything， It 当然指的是警察这个行业啦。For F-O-R 后面就加上交换过来的东西，所以 trade it for anything 就是把当警察这件事换掉，改成其他的行业。 OK， 我们来做几个 trade A for B， 把 A 换掉改成 B 的练习。比方那天我带我的小儿子出去玩，他看了别人在骑脚踏车很羡慕哦，就跑去跟人家说，你愿意把你的脚踏车换我的新背包吗？
8: 这句话啊 bike 脚踏车 B-I-K-E， 背包是 B-A-C-K-P-A-C-K backpack。 那么你的儿子就会说 Would you trade your bike for my new backpack？
7: 是啊，他就说 Would you trade your bike for my new backpack？ 没有想到对方说那是我的生日礼物，我不想把脚踏车换成任何的东西。
8: 他会说 It's my birthday present, I don't want to trade it for anything。
7: 既然人家说了 I don't want to trade my bike for anything， 只好算啦。刚才那个警察说呢， I'm often dog tired when I get home， but most of the time I wouldn't trade it for anything。 但是大部分时间呢，我可不愿意把当警察这个行业呢改成其他的行业。 Highlight of the day， 各位朋友， dog tired 就是今天的 highlight。 方老师，请你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9: 好， dog tired D-O-G hyphen T-I-R-E-D， 它是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筋疲力竭的。如果我们说我累了，我就可以说 I'm tired， 更强一点呢 I'm tired out。 如果你要讲得更生动更传神的话呢，那就非用这个字 I am dog tired。
7: 太好了，给朋友举个例吧。
9: 没问题。前几天我先生晚上七八点从机场由欧洲出差回来，一到家就说我要马上上床睡觉， I'm going straight to bed。我几乎坐了一整天的飞机呢， I've been on the plane for almost 24 hours， 我累惨了， I'm dog tired。
7: I'm sure he was dog tired。
8: 我想到我儿子啊，昨天一大早起床写作业写到下午五点，早餐没吃午餐也没吃，我就对他说 You have been working since early morning without breakfast or lunch， It's 5 o'clock nowYou must be dog tired. You must be dog tired. 你一定累死了吧？
7: Yes, he must be dog tired.
9: 像我小女儿啊，从小娇生惯养的。那天我不过叫她帮忙扫个地嘛，才一下子她就说 I'm dog tired. May I take a rest? 我累死了，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8: I'm dog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时间来到9:5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用线上收听的哦，可以下载警广的 APP 或者上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路况哦。在市区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这个新竹县呢竹北市呢，这个自强南路哦，走到底哈、哦，往这个金国桥的方向哈、哦，这边呢，现在呢走到这个桥下哈、哦，那接这个新隆路这边哈、哦，接到新隆路这边啊、哦，新隆路二段哦，这个就是等于说呢，过了这个金国桥这边哈、哦，现在外侧车道有工程车停放哦，停放了两部工程车，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小心。

另外呢，稍早有跟大家说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过了杨梅交流道，过了杨梅交流道哦，也就是呢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本来中线车道上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呢，后方这个回堵的车流呢也消化了，也消化完毕了。所以现在看到哦，中山高南下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也没有塞车哦，也没有塞车。那中山高呢塞车的地方是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230。那五羊高架塞车的地方呢是从这个中立过了中立之后哦，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哈、哦，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50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南下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45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北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哦，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又比稍早好一点点，因为稍早几乎是定点了，定点的一个状态哦。现在慢慢呢速度在提升，现在速度提升到大概230左右。那这个北上的高架段呢，五羊高架呢是顺畅的，但是呢接到细五高架之后，也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三重环北这一段哦，大概也是只有230的一个车速。过了环北之后可以提升到450的一个车速，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70。

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这个北二高的部分。现在北二高哦，大部分地方呢，在这个北部路段来讲哦，都已经比较疏解了，只有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哦，现在时速比较缓慢，就20-30。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这边呢，时速大概是40-50。其他呢，国三哦桃竹路段来讲，都是顺畅好走的，时速都有80-90以上。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今天呢，这个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了，我们来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是郑秀文跟叶倩文所合唱的《谈情说爱》。那我们早班机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37.6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2到19公里之间，丰原三号隧道的外线有很多砂石散落，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行在大雅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台86线东向2.5到2.8公里过湾里路段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

0: 的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七月一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七次增加为九次，并搭配六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可能是落榜哦，但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的，最主要是考上自己所理想的科系跟学校哦。那今天开始到8月20号也会受理哦，分发结果的复查，所以要把握时间哦。好，另外天气部分，哇，昨天午后热对流发展蛮旺盛的哈，在台中地区，哇，这个雨一直下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才慢慢缓和。那今天的天气呢，中央气象署说南部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西半部跟昨天一样哦，还有东半部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啊，所以今天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午后热对流的一个发展。那目前各地呢都是蛮高温的，在中部地区新竹 31.1 度，后龙 29.8 度，台中 31.6 度，田中 31.2 度，古坑 30.7 度，嘉义 30.8 度，日月潭是 24.8 度，比较凉爽啊。那至于在路况部分，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南北双向都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流量都稍微受影响。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接近竹北的地方，这边车流稍微大，南下受到了在140公里，也就刚好在铜锣交流道这个地方发生事故，在进行脱掉处理的关系啊，所以造成后方回堵。那目前整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把这个大型车辆拖到了刚好在潮化线上啊这个地方，所以没有占用到车道。那后方原本回堵到指标136公里的车阵呢，现在慢慢的在疏解消化，所以如果还没有消化到的朋友，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哦，感觉这个事故现在已经不占用车道了哦，所以三个车道都开放可以通行某本地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现在回堵的车阵呢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疏解消化，所以也麻烦朋友经过这个地方务必要注意跟小心了。那另外路网图有显示哦，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国道四号这个是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哦，指标22到19公里，就在丰原三号隧道外侧车道有很多砂石散落的情况，所以暂时封闭外侧处理当中，也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情形。而省道台七的四线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目前匝道还是有排队的情形，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务必提早减速因应，耐心循序渐进的来通行。那台七的四线西向的10.9到12.2公里，往彰化哦，这个是从凯旋路开始到西屯路之间，中间车道有一张椅子掉落，不过这已经将近4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有可能哦，因为没有后续，就有可能已经是排除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崇德路往环中路，靠近崇德19路前外侧的施工刚刚撤收了。那原本后方是有回堵到丰乐路，目前持续疏解消化。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沿途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缓慢的情况。那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但是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好，那另外丰原区三丰路 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有施工，后方车流也都还算是正常情形。那当然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补充台中市中科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之后的外侧，分别都有施工工程在进行。那青海路往文兴路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幸福吗？我是社会心理学家孙明伟，大家也可以叫我大孙老师。在多年心理学的养成教育与专业服务历程中，大孙老师抱持着最重要的工作哲学是活在当下，正向转念。我目前在大学心理系任教，除了进行教学研究的专业工作外，也会教授助人者的专业训练课程，或是推动性别平等与社会弱势照顾的服务计划。所谓的活在当下 Here and Now， 正是指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我们要聚焦在当下所扮演的角色，实实在在的尽到自己生命发展阶段里该有的本分，在过往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但不留恋或牵挂于已逝的时光。此外，虽然要为未来进行规划，但所做的规划又需保持一定的弹性与变通性哦。另外，在正向转念上，正因为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无法避免的变化与挫折，如何能够时时保持自我的觉察，进行有效的情绪或压力管理，并且时时保持正向观点来看待所遇到的人事物，必要时更应该要记得能够适时的求助专业哦。因此，活在当下，正向转念是我在心理学工作中最重要的核心与价值。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真的耶，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如你所预期的事情，但这个时候怎么样正向去看待，然后如何转念啊，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一个过程。好，目前

在中部地区，台中市在五权线路往市区的方向，靠近环中路中间车道施工开始车多了，而五权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一路塞到了环中路过后才会比较顺哦。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部分还包

暂时封闭，无法通行，在处理。那么也导致这个路段出现了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双向内侧封闭施工，双向车流都稍微受影响。而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南下大概在靠近铜锣，就后龙溪桥到铜锣之间，目前持续车多，在疏解消化当中。好，麻烦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注意，目前车阵持续消化，而且车速有越来越快的一个趋势哦。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好，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其实南下过铜锣之后141公里附近哦，这边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而且这个车多定点的情形会一直持续到142公里。144公里的地方都还有车多。好，目前看起来大概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差不多在144公里附近，这里有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铜锣哦，所以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铜锣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受到144公里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回堵大概有2-3公里，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哦，大家来到这里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印，小心来通过了。好，其他路况再补充，再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的邮箱。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上个礼拜五全面拉回，不过台股礼拜一在金元双雄开盘上涨，指数开盘涨了 30.16 点，以 45,841.17 点开出。在四星 KY、 台达电、大力光这些高价类股，以及 ABF 再版、记忆体光电、电子零组件这些电子类股，以及塑化、化学、航运、传统产业类股也走扬，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378点，来到46,189点哦。不过目前整个大盘涨幅稍微收敛哦，目前是上涨152点，指数来到45,963点，成交金额是5145亿，而上柜市场则下跌2.05点，指数来到398.90点，成交金额是914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目前是全面走阳的情况，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92点，指数来到68,806点。韩国股市啊，目前休市。那么在香港恒生股市则上涨了355点，指数来到25,4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2点，指数来到393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一首为梦想努力的歌，原为觉醒所演唱的机车人生。好，主计总处哦，调查去年所得收入者的平均所得是 76.39 万，好，持续改写历史新高哦。那而且各年龄层所得收入都有创新高。好，那也许这个数字我们来看看哦，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是比这个平均数高人生就过得幸福美满，然后比这个收入低然后就过得很悲惨，那不一定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哦，那这数据里面说呢，在2025年所得收入哦，大概有1742万人，其中未满30岁哦，30到34岁以及40到44岁的所得收入都有减少，那其他年龄层都有增加。那去年所得收入平均76万3882块钱，那扣除税费利息这些非消费性支出之后，可支配所得大概63万6558块。那么如果按照各年龄层来分析的话，去年各年龄层所得收入都创历年新高，未满30岁所得收入大概有 139.1 万人，平均所得是这个是年收入哦，587738块，30到34岁是 115.1 万人，平均所得是77464块，35岁到39岁是有100

28.9万人，平均所得是86.937万。到了40到44岁，所得收入大概160.8万元，平均年所得来到959,043元啊。那至于45岁到54岁这个区间呢，有332.4万人，平均所得啊，是所得大概是最高的，好，982,800块钱啊，这个是最高。然后再来55到64岁有346.5万人，平均所得是88.6801块。65岁以上增目前人数增加到了519.2万人，最多了。好，但平均所得是502,925块。好，最低。那当然是因为高龄者大部分都依赖退休金存款，所以经常性收入比较少的关系啊。但我觉得金钱是不是可以跟幸福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可以上等号，这个大家经历过了一段人生之后，应该都各自有一些体会了啊。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再来是国一南下大概144公里过铜锣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回堵2-3公里。那另外国道四号在西向22公里，大概是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方向外侧，因为有砂石散落占用处理的关系，这个路段同样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无权西路往市区呢，靠近环中路前中间车道有施工，而这个车多状况一路回堵到了大概益丰路的地方。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丰原靠从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增加。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兴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受影响。那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至于台74线啊，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有车多状况。送上宋念宇所演唱《我还有个梦》，待会儿关心10:30警广新闻跟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旱招潮攻击对抗求偶繁殖。

0: 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旱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他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2: 发现他有一些行为在跟他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他的挥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他的挥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1: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旱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新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0: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联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临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更有效拦阻诈骗。
4: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3: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情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礼物，卢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9月底前用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尤柔群报道。
5: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6: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5: 真的是我自己做了爸妈， 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6: 卢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于低压带内，风向吹偏东风，所以在东半部不定时是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午后在山区也有些雷阵雨。那对于其他大部分区域，像西半部大致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要特别注意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像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

0: 化丙烯的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白天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没下雨时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类似，而周三之后有低气压接近，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哦。像周三是北部跟宜花，周四之后是中南部及东南部，那这样的情况都比较明显一些，会有大雨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午后对流也发展比较旺盛，而预估一直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才比较缓和，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到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3: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2: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3: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2: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3: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4: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那这边流量开始有受到一些影响哦。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大家要小心变换车道。那在往南南下大概144公里，这里过铜锣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度大概也有2公里左右了。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也就是国道四号西向指标22公里附近，因为封闭外侧在清除哦散落的大量砂石，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也有车多回堵情形，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大雅系统哦，在台74线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还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要留意哦。那以及呢，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是在五权西路往市区靠近环中路，中间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到了益丰路。那还有在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同样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卡0800000113号，感谢你。好，10点40分收听的是轻松九点，我是贵谦，来欣赏这是闽南语歌曲哦，贾子慧所演唱的台语歌《青春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球才会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10:48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在 274.4 公里哦，这个是在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然后北上265到264公里过古坑系统之后，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状况。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此外呢，在国一南下过铜锣之后144公里封闭那一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那另外在国四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指标22公里的地方依旧还是封闭，外侧在处理大量散落的砂石，所以目前只剩下那一侧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哦。那另外呢，在省到台74线大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市区靠近环中路前中间车道施工造成了后方车多，目前施工已经撤除了。那原本回堵到义丰路的车多状况呢，目前慢慢的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有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另外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同样工程进行，后方有车多状况。送上林俊杰金沙合唱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湖口过后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南下过铜锣洲144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双向台74线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还是有点车多排队的情况。而国四在西向往清水指标22公里丰原3号隧道里面，封闭外侧在清除散落的大量砂石哦，所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后方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还算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要特别提高警觉。任何路况提供

用麻烦您电话0800-000-1023。好，大家有听过显化这个词吗？显就是明显的显哦。那化呢是变化的化，显化这个名词吗？诶，这个名词跟心理学也有关系耶。好，待会儿呢我们要跟心理师好好来谈一下哦，什么是显化，到底我们可以怎么运用它，然后对于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想要的这个人生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哦。好，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跟丰原医院的临床心理师黄维仲好一块来谈这个话题。然后如果您没有办法完全收听或是想再次收听，都欢迎您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的、哦、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听到、我们的单元内容哦。来送上王心凌所演唱我会好好的，待会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 B 车湾，国道三号北上274.4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轩路出口车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在宜兰路段前有碎纸箱散落，省道台62线西行在瑞芳入口匝道有断裂的树枝，台61线南下215.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1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依旧还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那南下过铜锣洲144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些许的车多回堵状况。此外呢，在国道四号部分是在西向要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大概指标在22公里的地方，外侧这边有散落砂石在封闭处理，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74.4公里，那么这个大概是过了古坑服务区的地方，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那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5到216公里，在桥头交流道附近外侧有铁片掉落的情况，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至于在台中市区青海路往河南路靠近河南路，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有工程进行，所以造成后方车多。那另外崇德路往丰原，从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流稍微受影响。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新南路之后外侧人行道施工，这边也有稍微车多状况。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
4: 轻松一点，
5: 再多一点，
6: 轻松11点。
3: 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常常在社群媒体上看到显化这两个字，显是明显的显，化是变化的化，显化这两个字。那听说呢，只要在心里面一直想，丢头穷丢头穷，好像真的会变有钱，然后愿望会实现，听起来好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真的这么神奇，那为什么每天，就想着要发财，然后存款好像没有变多呢？那到底什么是显化？那真的有这么神吗？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那么要从心理跟大脑科学的角度呢，用最浅显易懂的

0: 方式来带大家解密哦，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显化？那大脑是怎么帮我们把心愿变成现实的呢？维仲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常听到显化哦，那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显化呢？
1: 显化这几年好像在各种社群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似乎你在家里面发愿，然后我们跟宇宙下个订单，想要的东西就会被你吸引过来。
0: 嗯，
1: 不过其实我们如果把神秘主义先略过不谈，从心理学跟大脑科学来看，显化其实是大脑的一种注意力筛选机制。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忙碌，每一秒都有数百万位元的资讯在流通。那为了不让大脑烧坏，大脑底部有一个神经结构，它叫做网状激活系统，简称 RAS。 那这个 RAS 是一个非常认真严格的保全，它会帮你过滤掉很多杂讯，只让你认为重要的讯息通过。那事实上吸引力法则就是善用所谓的杂讯过滤机制，让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某些部位上面。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固有的心理学专有名词。那过去可能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吸引力法则。
0: 对，
1: 比如说很想得到一份工作，遇到理想对象，或者希望更有钱更成功，透过想象相信把愿望写下，好像就可以让这件事成真。
0: 嗯，
1: 那不过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太会因为你想了什么宇宙就把你送到面前。可是心理学是这个样子，你心里面在意的，你期待的，会影响你注意到什么，怎么解读事件。
0: 嗯，
1: 那它会间接甚至直接影响你接下来的选择跟行动。
0: 是，哎，所以听维仲这么一说，让我想到好多好多年前一本书叫《秘密》啊、哦。那很多人、
1: 啊、对对，其实《秘密》的发展跟这个是有渊源的。
0: 对，它真的就很像《秘密》里面所讲。其实后来很多人都用这一套来帮助自己啊、哦。那心理学里面其实就有所谓的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说一个人的想法跟心态，哎，那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样来运作，来影响他的行为跟结果的呢？
1: 好，心理上很经典的就是自我实践的预言，它是一个很严谨的闭环。它第一个是信念，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假设自己是一个有能力且受欢迎的人，
0: 嗯，
1: 那这个信念接下来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注意力跟解读。当你进到一个新环境，遇到一个眼神有看你或者是没有看你的人，因为你有了这个信念，你并不会解读成他在讨厌我或在回避我。你的解释可能是他今天太累或太紧张了。
0: 嗯，
1: 那第三个行为回应，因为你有这个正向信念，所以你并没有被这个事件感受到威胁或是负向感受，你依然能够展现大方、友善、放松的态度去跟他回应。
0: 嗯，
1: 那接下来是结果验证，那对方感受到你的放松跟善意，也跟着做出正向与中性回应，最后你们的互动良好。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说，是因为我显化良好关系。事实上，如果你反过来，你内心的认定是我不够好，大家都讨厌我，
0: 嗯，
1: 那你跟他人的互动显得回避，因为害怕失败，那最后的结果会导向大家更不敢跟你接近，大家可能觉得你不想跟大家互动，那你最后的验证结果就是果然大家讨厌我。所以心态它不是一种魔法，它是透过你改变对事情的解读，进而改变你的行为模式，最后从你的行为去打造出你原本预设的事实。
0: 嗯，
1: 所以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0: 是，哎，所以其实它有一个步骤，我刚刚听起来维仲有谈到几个步骤，对不对？那这几个步骤
1: 是一个有阶段的。
0: 哦，好，那这几个步骤可不可以再强化一下，就到底是怎么样，这几个步骤到底是什么呢？
1: 好，我们刚说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预言原本它可能假设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甚至你抽签抽到了签师都好，
0: 是，
1: 所以产生一个念头。那这个念头，如果你坚信它，哦，你认定这是事实，
0: 嗯，
1: 那你会因为这个念头影响你的注意力，
0: 对，
1: 哦，你可能比较容易看到好的，
0: 对，
1: 容易看到不好的，或是容易影响你对中性事件的解读。你可能认为人家是善意，或认为人家是恶意。
0: 是，
1: 然后这个解读完之后，影响你个人对环境之间的互动模式，你可能更大方，或是可能更回避。
0: 嗯，
1: 那透过你的行动跟中性的行为互动之后，产生一个 你行动下的结果。
0: 是，
1: 那这个行动的结果会跟你原本的预设非常的接近。
0: 嗯，
1: 所以等于是你自

0: 自己靠信念去完成了你的预言。
1: 是。好，哎，所以你看，这样拆解起来，其实它就有好几个步骤、好几个阶段，所以并不是你想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而是这中间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微妙的一个阶段这样发展过来的。那既
0: 是。
1: 然说这个想法会影响我们，那我这样不是说我什么事都把它想好、想好、想好的、想好的，我就会变成越来越好呢？
0: 好，主持人提的一个超棒的，这也是我希望跟社区民众倡议的。其实过度的正向思考反而会变成一种有毒的正向。
1: 哦，
0: 就像我们十年，我不知道大家年代经验怎么样，10多年前在流行的心灵鸡汤，有各种心灵书籍。那
1: 对，
0: 到后来，我们近年来会开始解读某些鸡汤，事实上是有毒的鸡汤。当我们一昧的要求自己必须正向，不能带有负面情绪，或者是摒除掉负面观点，其实我们是在对大脑做一件事，叫做情绪压抑或是情绪回避。临床心理学告诉我们，被压抑的情绪它不会消失，它会转入潜意识，或是转入生理上的攻击跟反抗，那也会提高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等等，就会引发自律神经失调、焦虑或失眠等等的。所以，健康的正向思考跟强迫型的乐观最大的差别在于，你有没有经过现实感的判断？那毒性的正向有点像是你否认现实的痛苦，你否认现实的差距。比如说，哦，房子都失火了，那还在火场旁边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再重建，火光很温暖，宇宙会有它的安排。那这种过度的自我催眠跟逃避，事实上，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健康的。那比较健康的自我正向观点是，比如说，承认现实的艰难，比如说你房子失去了，那你盘点看看你能够所剩下的资源能够怎么运用，那理解困境在，也理解资源在，你把两个整合看看，那知道现况糟糕，也同时感觉到害怕，不过并不放弃思考改善的方式，而且去处理它，所以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悲观，其实那不是一种能量不好，那叫做正常的人类反应。那接纳现状，甚至接纳自己的负向观点之后，才是中性与正向改变的起点。
1: 为重，比方说，有些人哦，他听到一个讯息，就是医生宣布我得癌症，然后
0: 是。
1: 你知道。当下当然会很震惊，可是他马上想的是3秒钟或者是1分钟，他马上转念说：“好，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跟你刚刚谈的有相关吗？
0: 好，太棒了！主持人讲的是超棒的例子。好，所谓的主持人刚提的，那其实是一个正面的，所谓的负向节制。什么叫负向节制？主持人，那个医师告知我可能得癌症。好，那我吓一跳，我紧张，我也难过，但是我接着加一个解决办法。好，你加了解决办法，基本上就是接纳现实。所以所有的乐观或悲观都没问题，但接纳现实是前提。但有的过度的正向是否认现实、回避现实，就是当做没这件事，当做会有别的安排，但是它就是等待安排。那这个等待过程中，也许极度乐观或者是回避现实，它 do nothing。那 do nothing 纯粹用乐观应对的话，基本上我们会认为那是有风险的。
1: 好，所以有没有接纳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现状，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样子啊。
0: 对，因为现实感会依据，你的环境评估，再对应你个人的能力条件做出所谓的行动。那我们还是心理学上认为，你的想法能够诉诸行动，才能够创造现实的调整。
1: 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跟维仲再来谈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5到216公里，刚好来到桥头这里外侧有大铁片掉落。那公务段目前接获通知，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此外呢，台八线哦，刚刚接获到说，在中横的古关路段指标34.5公里的地方，这在古关这里哦。那从8月17号今天开始，持续到礼拜3，8月19号这边呢，都有路面的刨除施工在

进行，每天呢从早上的8:40就开始封闭道路，然后以每50分钟工作，然后放行10分钟的方式，来提供给大家通行，有一个交通管制啊，持续到下午的4:00。好，所以要。

至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到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原本在国一南下过铜锣144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虽然施工还在，但已经没有塞车了。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指标22公里的地方，外侧有散落大量砂石，目前在封闭处理当中，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呢，目前还是有点车多，速度缓慢啊，务必请大家提高警觉，提早的变换车道哦、啊，到内侧来通行。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音。

0: 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跟你来谈心想事成，谈谈显化哦。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卫福部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哦。好，我曾经听过说，很多人尝试显化之后，反而变得越来越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对啊，这个观点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其实显化有时候是不健康的，因为显化我们过去说它不见得是一个所谓的固有的心理重要名词，它也没有特定的形式。尤其现在在各种心灵成长或者是影音各种推波之下，很多人的显化模式跟我们的正向心理学会有点不一样。
0: 嗯，
1: 显化之所以让人越来越焦虑，主要有两个心理机制在作祟。第一个，很多人的出发点它是不足而非满足，很多人天天对着镜子念，对着自己念，我要变有钱，我不要再这么穷了。
0: 嗯，
1: 但这句话给大脑的隐性讯息是，我现在很穷，而且我自己做不了主。大脑会被这种强烈的匮乏感绑架，引发某一种隐性恐惧，尤其是当你的现实与目标落差太远太大，甚至不够明确，
0: 嗯，
1: 大脑就会产生严重的认知失调，让你一边显化一边害怕。
0: 嗯，
1: 那第二个是陷入自我责备的二次伤害。我们现在流行显化有一种很奇怪的次文化，如果你没有成功，那就是因为你的信念不够纯粹，你的能量不够高，你还不到那个位阶。这种说法其实非常危险，尤其是当个案遇到挫折或病痛，比如说忧郁症好了。那有一些人对忧郁症患者套用显化观点，事实上忧郁症是一个生理学的状态。
0: 嗯，
1: 那显化本身纯粹靠愿力，没有加任何的行为改变或是医疗措施，那这个纯等待只靠信念用能量去推动它，其实让很多人陷入一个新的负向循环。他会自责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昨天又忍不住焦虑又忍不住悲观，是不是我的能量害了自己。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客观环境的复杂度简化为是自己的能量不够好，自己的显化不够强，这等于是把愿望变成了审判自己的枷锁。
0: 嗯，
1: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进行显化的人进行的过程中逼迫自己只能正面思考，只能纯然的相信宇宙。
0: 嗯，
1: 那我们目前看到是觉得非常的不健康。
0: 是，听起来好像就是唯一一条路，这样没有弹性哦。然后甚至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神话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啊。
1: 是，所以显化真正要小心的，并不是对于未来抱有期待这件事，这件事是我们觉得很棒的，
0: 嗯，
1: 而是它慢慢变成我必须想对、相信对，人生才会有好的事情发生，我只需要等待。
0: 嗯，
1: 这时候其实原本带给我们希望的这个愿景，应该要创造一些方法让我们去实践。可是如果我们都忽略这些，事实上是一种纯然的信念跟宇宙之间的等待，其实是一种很虚无的压力感。
0: 是，
1: 所以比较健康的方式，我可以期待好的结果，以努力往。

0: 那边走，但我并不需要控制每一个念头，也不需要为所有的结果负责。有时候让我们比较安心的，并不是相信事情一定会照我想的发生，
1: 是，
0: 而是知道事情即便没有照我预期的发生，我也有办法应对，我能够再调整再出发。
1: 那其实我在想，因为显化它运用的是一些我们心理学的原理嘛，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操作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让听众觉得是有收获，他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可以操作，有没有一种是心理学版的显化，用比较简单具体的方式来实践呢？
0: 如果我们真的想试看看心理学版的显化，我们不用想得太复杂，我们把它想成四个步骤。第一个，想清楚你的愿望，清清楚楚的把你的愿望呈现。那第二个，想象结果，当达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第三个，看见过程中的障碍。
1: 是。
0: 那第四个，开始做出计划。我们回到第一个，想清楚结果。我们常常愿望很模糊，我希望更快乐，我希望更成功，我希望更有自信，这些欲望没有不好，可是如果太模糊，你的大脑不知道怎么具象它。所以我们可以在对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下次开会的时候希望能够至少说出我的意见两个意见。这是具体的想法。
1: 对，
0: 是。那第二个是，如果想象真的做到什么样子，其实这是显化里面很常做的一件事，想象自己已发生的未来。心理学基本上是鼓励想象的，
1: 是
0: 适度去想象自己希望达到的状态，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这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不是我们重视的，也让目标更清楚，也更有吸引力。那不过有个很重要的差别，不要只停在想象成功的画面。如果我每天都想象自己站在终点，事情已经成功了，当然很好。
1: 对。
0: 可是真正困难的是，我离终点的距离，我怎么跨进去？所以回到第三件事情是，现实的我有什么东西挡在我跟这个目标中间？那这个障碍不见得是外在的，有时候，比如说我刚说的工作，我希望在工作上更勇敢表达意见，真正卡住我的可能不是没有机会讲，我那么多开会的机会，而是每次开会开口的时候，脑袋都会浮现等一下讲错很丢脸，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想法很没有 sense。 当你发现障碍之后，我们比较能够知道自己能够处理的是什么。所以这跟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对比概念很接近，一方面看见自己要去的地方，那一方面也看见现实。不是只想着美好的终点，也不是只盯着困难，而是把两个凑在一起，看看你能做些什么。所以接下来就回到现在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行动最好不要太大，不是告诉自己我今天就要变得一个很有自信的人，而只是下一次开会，或许我先把我的想法写在纸上，我有机会的话照着念看看或讲看看。
1: 是，
0: 所以如果我要把心理学版的显化浓缩起来，我们要讲的是，不要只问希望什么事情发生，再加一个，那我今天可以做什么离他近一点点。
1: 是哦，我觉得哦，这个刚维仲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想清楚，就是你要很具体想到你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要很清楚，越清楚越好，对不对？
0: 没错，大脑能够具象化它，你的行为就能够跟上工作。
1: 对啊，然后第二个，当你如果真的很想去那个地方，你真的去到了之后，你会想象那个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你更有动力可以往那个方向嘛。对，然后再来就是，那我这中间过程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要能够看清楚这困难是什么，那我去找方法是不是能够跨越这个困难，解除这个困难，然后再回来就是我们的策略是什么，那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比较具体的执行，从第一步走到第二步，这样慢慢往那个终点去嘛，对不对？
0: 是。
1: 哇，好，所以其实是非常具体的一个操作的方式，可是在操作这些方式当中，你可能不会一次就成功啊，你还是有可能会来来回回的，这中间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建议大家，或是给大家一点信心，或者是一些心理的预备啊，然后或者是做了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来重新开始，或是我可以怎么样子能够不断的在这过程里面去尝试这样。
0: 我本身认为显化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简化过头，我们要大家知道一下，其实显化并不是你在家里面跟宇宙下单，然后等着宇宙。

0: 我把礼物送到你门前。
1: 嗯。
0: 我觉得期望有礼物，知道是什么礼物都很棒，这边
1: 嗯，
0: 都很好。
1: 对。
0: 而是当你下单完之后，礼物不见得是直接送到你门前，而是你有机会慢慢的走走走，迈向你礼物的所在之处。那每一次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重新再显化、再规划一次。显化并不是下一次单就完成的，
1: 对。
0: 而是它可以直接慢慢的、间接的优化出一个你现在就可以得到的，你今天就可以显化你今天能做的事情。
1: 嗯，
0: 对，所以每天都跟自己下一个微小而且容易成功的目标，然后这些小目标跟你的大目标是有关系的。例如说，我想要我的 身材变得更美好，我想要有6块肌好了，我想要有大胸肌好了。那这个过程中，也许我今天只做一下伏地挺身，事实上我今天就往前迈进了一步了。
1: 嗯，嗯。
0: 它也许离它还远，可是它在我的计划之内。所以我建议大家的是，当你确定完目标之后，一开始已经定保证成功的小计划。甚至是只要做就够了计划，就像我们之前谈论过很多所谓的拖延症。那只要你开始定一个最小的发生时间，你不预期结果，你只要能够去做，基本上你就在你的计划之中了。
1: 嗯，对，好，因为你已经踏出门了，然后你
0: 是，
1: 就距离你的终点就更近了一点，
0: 没错，没
1: 对
0: 错。
1: 哈，然后一点一滴这样子啊，就是怕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可能遇到了挫折，你还是觉得啊，因为我们刚刚比较少谈到这个过程里面执行过程比较会遇到了一些情绪嘛，哦，它大部分都是一些想法跟行动的部分，但有可能你也许是情绪的部分被打败了，也有可能这样
0: 是，但我们接纳这是该有的情绪。
1: 嗯。
0: 那把情绪接纳完之后，
1: 嗯，
0: 接着看看我今天能做什么，今天不能做什么就确定。那我今天就休息好了。你可以明天再给自己一个阶段。那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呢？我今天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个新的盘点，而不是
1: 是，
0: 觉得说我就烂，
1: 嗯，
0: 或是我就棒。这种
1: 对，
0: 东西事实上它缺乏了时间的节制。我
1: 对，
0: 们的现实感其实可以扣在所谓的时间点上。可以天
1: 嗯，
0: 为单位，以小时为单位都没问
1: 嗯，
0: 题。那
1: 是。
0: 当你确认完之后，先做一定是接纳，然后再
1: 嗯，
0: 看一下目标，
1: 对
0: 接纳
1: 呀，
0: 先逛，然后看一下目标。
1: 对啊，给自己一点弹性嘛，哦，不一定今
0: 是，
1: 天做，明天就可以达到这样子哦。
0: 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谢谢维仲，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对，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致都恢复顺畅了，包含国四西向往清水啊，原本外侧在指标22公里丰原3号隧道这边是有大量砂石散落的情况，所以在处理当中哈，所以造成了回堵。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施工车辆还在，处理车辆还在，但还是有一点点车多啦，没有完完全全的消化，一点车多哈。好，大家对于我们轻松11点单元，欢迎大家可以再上千言万语 Podcast，可以再次收听完整内容，来关心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礁溪乡有民众误入脸书投资陷阱，遭诈骗87万元，事后到礁溪派出所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的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他透过脸书得知投资讯息后加入 LINE 账号，陆续以面交及汇款方式投入资金，总计损失新台币87万元。经向警方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礁溪派出所副所长郭从涵说，
3: 在对方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下，陆续依指示以面交及临柜汇款方式投入资金，为报案人察觉有异，至本所咨询后

0: 惊觉受骗，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之范嫌疑人，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1: 礁溪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民众想快速获利的心理，以高获利低风险话术吸引投资，提醒民众高获利低风险就是高警讯，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能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周末晚间人潮络绎不绝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涉案人到案，却依毁损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3: 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一小时之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男子依毁损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达仁乡土板村不同生活园区推出山林停留特展，透过记忆农耕狩猎跟溪流渔猎等主题，展现排湾族跟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文教行政科长李景宏表示，这个展览基本上是希望部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底蕴来做，而展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向外发声，然后让别人理解。不懂生活园区园区营牧周兆莹表示，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认识山林，然后停留在这里。
6: 山林停留就是萨斯格展的意思，停留就是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山林里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农事然后渔猎记忆跟狩猎山林的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展间，用过去的器物跟现代的器物作为一个山林的共学。
5: 山林特展即日起展出至10月5号，除了静态的参观之外，也提供深度文化游程预约的动态体验，希望透过山海部落新美学计划，结合展览与文化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山林，在停留之间看见生活，理解文化，展现排湾族与自然共生的山林智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4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纵横股海，
9: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9: 目前台北股市啊是上涨了54点，指数来到45865点，成交金额是6707亿。上柜市场下跌了1.74点，指数来到399.21点，成交金额是128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

0: 除了韩国股市休市之外呢，日经股价指数小涨了7点，指数来到687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9点，指数来到2550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1点，指数来到395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3: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0:38，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79.4公里，靠近台中中间车道掉了一包东西啊，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消息，经过要小心。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其他原本车多的状况都已经慢慢疏解消化了。那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国道四号啊，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指标22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内侧，对不起，是外侧啊，还是有这个大量沙石散落的状况在处理啊，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原本塞车的情况目前都已经疏解消化，但是请大家经过这里还是要务必小心。那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5到216公里，在桥头路段外侧有铁片掉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另外呢，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指标34.5公里，在古关路段的地方。那这里呢，从今天开始持续到礼拜三8月19号，每天早上从8:40就开始封闭道路了。然后因为在做路面跑铺施工的关系啊，预计是每50分钟施工，放行10分钟通行的情况。但千万千万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循一下现场人员的交管指挥哈，你千万千万不要逆向行驶，就回一下，就回一下没有、哦、好，这个要请大家多多配合的地方哦。好，来送上，这是曹雅文 So Enjoy 歌曲苏联美光。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目前国道1号南下82.1公里哦，在湖口出口前的地方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占用到内侧。那总共是3部车在内侧，要大家经过注意小心。地点在国道1号南下82.1公里，刚好就在湖口出口前的地方哦，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国道1号目前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国一北上179.4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一包的掉落物，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那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又慢慢出现了，好，这边行车速度有受影响。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是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陶晶莹所演唱的歌曲《走路去纽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原本在省道台七四线啊，就是在大雅系统啊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的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那目前国道三号南下接回到252公里，也就刚过南云中外侧车道之间有个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上天堂了。好，请大家经过多留意哦。那另外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过天津路之后外侧有施工。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一的南下82.1公里，也就在湖口出口前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内侧，目前还在处理，所以后方现在也开始车多起来了。那另外呢，在过了湖口之后呢，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靠近竹北，现在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的部分呢，就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在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部分指标34.5公里，这是在古关路段。那么因为从今天开始持续到礼拜三8月19号，这三天呢，从每天早上的8点40分开始这边就会封闭道路进行路面跑铺施工，然后每施工50分钟会放行10分钟通行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那要特别提醒大家配合的是，千万千万一定要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不要任意的逆向通行真的非常非常危险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那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提醒要更正，再麻烦您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季倩陪伴你到中午12点30分。来整点路况之前送上是熊天平所演唱的歌曲《爱情多瑙河》。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 82.1 公里，在湖口加油道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的中线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2公里，在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 6.2 公里过了板桥一路段外线车道，看到小货车泡沫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 Tom。 我的幸福之道很简单，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累积自我的肯定。我是一个内科医师，每当遇到困难的抉择时，我会好好地面对自己，思考什么才是不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当我感觉到疲惫或者是软弱，甚至开始会有说服自己接受错误的想法时，我会及时的提醒自己，及时辨析这些念头，并努力做出正确且不违背良心的决定。我相信每一个小小的成功和正确的选择，都是累积自我肯定和幸福的重要步骤。这些细小的胜利会让我每天都能朝着更加理想的自己迈进，也让我相信未来会更美好。每天结束时，当我合上眼睛准备入眠，我能平静地告诉自己，今天我又成功了战胜自己的懦弱，并走在正确的道路之道。我的幸福之道还包含身边的人保持愉快的相处，无论是对患者、同仁、学弟妹和家人，我都能透过自己的努力营造一个充满善意和挑战的环境。因为我深信幸福就是来自于这些简单但有意义的时刻，让每一天都能让自己和增加的人感到倍感温馨和温暖。您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Cat Eyes 所演唱的歌曲 Animal，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南下在 82.1 公里哦，也就是在靠近虎口出口前内侧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接获到排除了，那目前后方回堵一两公里，车阵慢慢疏解消化。那不过国一南下现在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国三的南下252公里刚过南云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之间啊，这边是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上天堂了。好，大家经过呢麻烦您小心闪避一下啊，不要造成它二次的伤害。那其他中部地区没提到的路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来送上艾怡良所演唱的歌曲 Forever Young。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伫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目前收听的是轻松九点，我是桂谦哦。目前的国道上面呢，行车状况哦，现在剩下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车多而已哦，其他中地区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有路况的通报情况，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道奇今天迎来跟酿酒人的四连战系列赛最后一战，卫冕军打线熄火，中场2-6输球，系列赛只拿下一胜，而大谷全场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89。 另外千贺晃大呢，本季表现不稳，不过8月份他转职后援投手之后，结果大复活，今天呢对国民再度关门成功，大都会以4-3获胜，收下生涯第三个救援点。

单月防御率还是完美的零。而国联年度 MVP 大热门小熊明星强打 PCA Armstrong 今天炸出了本季第28轰，可惜是一发空包弹啊，中场球队4-11惨败给红雀。另外今天

以及重炮铁补罗里炸裂，帮助球队3-2险胜，三连战系列赛以2-1胜利收尾。而洋基跟蓝鸟今天进行三连战最后一战，最后靠着米饭哥莱斯延长赛的制胜空，以4-3赢下比赛，也让蓝鸟王牌席斯留下问天的一役啊。此外呢，老虎队的台湾怪力南里浩宇今天替补上阵啊，7局下关键局面上场代打，可惜敲出内野滚地球出局，中场球队5-7输给白袜。而效力响尾蛇3A 的台湾强投林玉敏呢，今天则缴出了5局好投，飙4次三振，防率下修到 5.74。 那太空人台湾强投邓凯威持续在 3A 出赛，力拼重返大联盟，今天后援2局没有失分，防率下修到 3.48。另外效力巨人 EA 台湾火球男阿耀李承勋呢，中继一局是2分，被责失分，防率依旧保持完美的0。再来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昨天端出联盟暌违18年的3-4洋炮连线，道威胜跟威克在6局上串联攻破5则，搭配林子伟的制胜安打，中场5-1斩断魏全龙4连胜，以0.5场胜差紧咬下半球季龙头哦。那另外富邦悍将王以诚呢，跟张玉成昨天携手炮轰同一师，原固先发5局11分。好投的江国豪率领球队8-2打爆狮队，单周3胜2败，保住全年第二，最快本周可以摆脱下半球季的卤煮哦。而第44届世界少棒联盟 LLB 次青少棒，也就是13到14岁的世界赛啊，台湾代表队呢是桃园新民国中啊，取得亚太区的代表权，一路过关斩将世界这个冠军战呢，面对美西代表，双方缠斗到10局才分出胜负。那台湾先3度追平，10局上被对方击出3分炮，中场3-6落败，最后这个拿下亚军。而31岁的王子维呢，今年陷入低潮，世界羽联巡回赛9度是一轮游，而且因为世界排名跌出25名之外，所以不得不参加全国排名赛。结果他以21-17、13-21、21-16，赢了何库的学弟黄玉哦。那从2016年之后，再度在排名赛男单封王。而女单方面，黄佑勋以21-18、21-15拍下何库女将王佩宇，生涯第2度在排名赛封。那土银男双刘广恒跟陈正宽呢，昨天在第二次全国排名赛冠军赛以17-21、24-22、21-7击败同球团的林炳伟跟邱少华，抱回合作以来的首次冠军。而混双方面，赖伯佑跟郑宇杰以21-13、19-20、21-6击败林炳伟跟林彦宇的组合哦，那也夺得了冠军。而林芷君跟杨竹云呢，在女双决赛21-10、21-15扳倒林小敏跟陈玉轩封后。再来是篮球的消息，暌违8年再度披上国家队战袍的高国豪，在琼斯杯表现亮眼，昨天再度拿下全队最高20分，包括关键时刻2罚聚众，率领台湾白以66-64逆转约旦，收下2连胜，战绩是2胜1败，在 B 组占据第二，仅次于全胜的美国。那人手短缺的台湾蓝队哦，则是78-97输给卫冕军菲律宾，苦吞2连败。21岁的常人郭俊彦则拿下全队最高的14分。再来是网球消息，台湾一姐谢淑薇跟拉脱维亚的欧妹奥斯塔潘科稳扎稳打，以7-6、6-3再度打败了斯洛伐克米哈里可娃跟英国的尼科尔斯组合。那么这第五种子泰拉联军呢，在辛辛那提网球赛女双来到了16强，也缔造对战的6连胜。至于小钢炮梁恩硕跟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则化解了4个盘末点，以6-2、7-5打败爱沙尼亚的尼尔跟墨西哥的欧尔摩斯的组合。那台越联军呢，也来到了16强。而詹浩琴跟澳洲搭档如安爆出冷门，那么历经了抢食激战之后呢，以7-6、3-6、10-3打败第8种子比利时梅
滕斯跟俄国的施耐德组合。

0: 台澳联军也挺进到了女双十六强，这也是首轮当中第三组赢球的台湾组合啊。而在女单的部分呢，挟着多伦多夺冠的气势，史威泰克呢，转战到了辛辛那提网球赛哦，又以6-3、6-0碾压会外赛杀入的哥伦比亚黑马阿兰哥。那么波兰前世界球后哦，开壶晋级女单32强，还顺便缔造了送蛋纪录哦。好，至于19岁的西班牙天才球星霍达尔呢，在辛辛那提网球赛上演决胜盘1-5惊天大逆转，最后以7-5、4-6、7-5打败加拿大悍将沙波瓦洛夫，戏剧性开壶晋级男单32强。另外兹维列夫呢拒绝再被爆冷门哦，那历经2小时35分钟激战之后，最后3-6、6-3、6-3大逆转英国左手拍好手诺里。那德国的头号种子有惊无险来到男单32强。好，再来呢，关心是排球消息。2026年亚洲东区女子排球锦标赛昨天落幕，台湾女排呢在5-7名的排名赛以3-0击败蒙古，最后夺得第5名。而另外呢，在世界 U17 女子排球锦标赛的部分，台湾女排在季军战以1-3输给了中国，最后以排名第4名坐收，无缘站上颁奖台，但也追平2024年所缔造的队史最佳成绩。最后来关心游泳消息，这是一个世界纪录的诞生。德国游泳新星约利布曼在巴黎举行的2026欧洲水上运动锦标赛当中写下历史新页，他在男子1500公尺自由式决赛当中游出了14分26秒79，打破世界纪录，同时他也是史上第一位游进14分30秒的好手，摘下个人本届赛事的第2面金。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0: 好，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所以这个路段行车大家还需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三号南下226公里，这个地点是南下靠近南投外侧有布沟绳掉落的情况。原本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在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外侧有2部车事故，不过现在已经是排除了。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而崇德路往丰原来到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呢，则是有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受影响。那复兴路往东兴路过了过了文兴南路之后，外侧人行道施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刚又接获到说台74线西向往彰化在潭子入口匝道上面有大型掉落物，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节目最后来送上林忆莲所演唱的《铿锵玫瑰》，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礼拜二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发入学814人落榜，油气艺术学群缺额率高。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令缩减与南韩联合军演规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确认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确认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敏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 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却输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拟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4: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3: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美国301关税七月拍板，我国属于 10% 不叠加关税范畴，减班休息人数也较上期减少64家620人，创下近16个月以来新低。伴随着下半年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八成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七成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6: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5: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六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7: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四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酌他身为教练和裁判。

0: 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曾因酒驾多次被判刑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导致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他酒测值高达 0.98 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因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记者徐俊学报道。
2: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6瓶啤酒后，骑机车接6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以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3: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三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0.98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2: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在餐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0: 金管会3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2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留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留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5: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4: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远景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

0: 分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1: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店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0: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若是太高或是太低，治疗预后将越差。记者尤若纯报道。
3: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4: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3: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北上的八堵到基隆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226.9公里，南屯前有看到工具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420.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潭子入口匝道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日爆发移民抗议，数百人要求提供庇护，拒绝遣返摩洛哥。两周前有超过7.2万人越境，但仍有约5000到8000人滞留，多数露宿在海滩。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堪负荷，传染病及暴力伤势增加。西班牙政府则表示，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休达或前往本土。响应8月23号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获得身体组成及体力分析。记者吴英妮报道。
7: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群科长说：“
8: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

0: 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三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两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1: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3: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启动暑期社区访视，走访宜兰市为长者健检，今年更首度导入医疗级可携式心电图记录器，结合科技与关怀，实践在地安老的愿景。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因应日益严峻的高龄化挑战，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从8月13号开始到18号展开为期5天的居家健康检查与问卷调查，走访宜兰市新民、东门及思源里共1598位长者。院长黄志贤说，
6: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新民里、思源里、东门里再度去家户拜访长者。那我们这一次今年呢，会带来一些更新的智慧科技，然后来帮助这个长辈能够了解他们的各种生活跟健康的数据。
5: 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团队将智慧科技背上肩，导入全台首创内建读卡机的可携式心电图记录器，为长者进行心率等非侵入式检测，将预防医学升值社区。整个计划结合精准健康筛检、在地语言卫教、轻盈跨代共融和整合照护四大核心。阳明交大医院希望持续携手青年学子和智慧科技，为兰阳平原打造兼具专业、科技与温度的照护网，实践健康老化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英玲报道。
7: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六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8: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7: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三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

0: 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胰脱酶酯阳性反应，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2: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一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1: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脱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脱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麻姓女子遭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要她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经过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4: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1元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网页不停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操作。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6: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5: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台南市政府与日本埼玉西武狮队交流，携手以棒球行销台南观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市长黄伟哲身穿台南电话区马的06号球衣，跟台南观光大使鱼头君在日本埼玉球场举办台南观光日上担任开球嘉宾。为持续拓展日本观光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日本埼玉西武狮队 Bologna 巨蛋跟埼玉西武狮球团代表取缔役社长奥村刚、董事山崎贤、事业部长加藤大佐会面，就结合职业棒球赛事推广台。

0: 南观光交换意见。黄伟哲表示，棒球是台日民众共同喜爱的运动，也是推广城市观光重要媒介。感谢球团协助举办台南观光日，让台南得以透过日本职棒舞台，向日本球迷介绍历史文化、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物产。也再次邀请奥村社长跟球团走访台南，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棒球赛事、球队交流跟观光宣传，吸引更多日本球迷到台南旅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到干旱高温冲击，捷克农民寻找替代作物。向日葵今年种植面积达 3.3 万公顷，较去年增加 1.2 万公顷，因抗旱成熟快成为新的选择。部分地区甚至试种无花果橄榄树，不过农业界认为单靠换作物仍不足，未来仍需改善灌溉系统，培育抗旱的品种，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7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三角锥。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10.7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在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下午的1:04。Hello， 朋友们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17号，又是一个新的一周啦，又是一个新的礼拜哦。那么呢，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一，我们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周一目前的天气状况。这几天天气真的是还蛮不稳定的哎，因为六日的时候啊，我妈就在那边说，哎，好像说会下雨，但是呢，等到了礼拜天中午就说，好像也没有看到下雨啊。然后讲完没多久，然后下午马上刷那个雨就下得好大哦。然后我就说，真的是不要乌鸦嘴，说什么怎么没有雨哈、哦？这雨不就来了吗？哈、哦，而且昨天的那个雨真的是下得还蛮大的哦。我们家外面有一些那种流浪猫嘛，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猫瞬间就鸟兽散这样子，就真的是雨下得很大。我希望他们都有找到好的地方来去避雨。好，那大家应该很多朋友们呢也是被这个雨哦，雨势呢也是吓了一跳哦。那我有朋友呢就拍了一下自己家阳台的那个雨势，然后就发现洞说是怎么样，现在是台风是不是，这个雨也太夸张了吧。所以呢这种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慎防一下下哦。那这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水汽造成的降雨呢，其实是因为台湾是位于低压带内，所以水汽还是比较偏多。那在风向呢，今天是由西南风转为偏向东风，东半部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山区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西半部大多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清晨上午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现在刚好就是午后，所以大家还是要携带一下雨具备用。那其中呢，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是比较高，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那云林以

以南呢更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另外各地高温呢大概是32到35度，中部以北跟花莲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提醒大家虽然下雨还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哦。那我自己应该是这两天应该是昨天吧，在看影片的时候也是在滑那种短影音的时候，就发现说有一个影片蛮酷的，就是它应该是在台北然后就是前方正在下大雨。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你自己你的前方10公尺或者你的前方100公尺在下雨，但是还没有下到你这边来，但是就快要到你的感觉很像是在玩那种那个就是游戏，玩游戏的时候就是最后呢玩那种生存游戏，最后要缩圈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说啊，那个游戏里面应该是毒圈就是呢你要逃离那个毒圈这样子。然后现在呢就是那个下雨然后那个录影片的人就一直很紧张，一直很紧张，因为他应该是在等红灯之类的吧，然后呢他就举着一把伞，然后就看到前面的那个雨从100公尺慢慢下到50公尺，然后又下到自己前方10公尺，然后呢他说那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然后下一秒呢就啪，就是所有的雨都打在他的雨伞上面这样子。所以呢天气的变化真的是比较迅速，大家呢还是要记得做好准备雨伞都还是要带一下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今天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偏东风，西半部则是在背风侧，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竹苗、中部、云嘉南、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高屏则是普通的等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喽。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1号1968及时路网图，目前呢交通的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没有什么太过拥塞的地方，但是呢有出口匝道车比较多，这是国一南向 150.2 公里，三义前路段有一起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还有在国一南向的 151.6 公里，这是过了三义路段呢是有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向 100.8 到 93.5 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的路段也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是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国三路段的香山，香山路段这里是 110.7 到 111.7 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掉落物的部分呢是在国三北向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有出现路面的掉落物，这个呢是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有三角锥在国道上面。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其余的，这是台61线快速道路台61北上的 145.7 公里，靠近苗栗通宵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钢条掉落这个状况再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好的，礼拜一呢大家就已经要上班上课哦，可以摸几就拜耶，就希望呢这个天气还是要比较好哦，不然一起来看到哇外面在下大雨，狂风大雨，真的就更不想出门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这首歌曲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今天的事。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聚焦在国内哦，那跟新竹县也是非常的有关系。这个呢是主计总处哦来公布了最新家庭收支的调查。那么114年全体家庭平均每户可以支配所得呢则是新台币121万元。哇，这个呢是有续创历史的新高的哦。那以县市别来看的话呢，新竹哦又是名列前茅，新竹市是稳坐冠军，以160.4万元

员称霸，而且要告诉大家呢，第二名也是由新竹来杀出重围。第一名是新竹市，第二名呢则是新竹县，是以 156.9 万元的表现，是超车台北市跃居第

这个前段班哦。好，那么呢，其实这个不止就是说是夺得，就是不止呢就是继续霸榜，而且这个数字呢也是明显的有提升有成长的。好，那这个113年的时候呢，新竹市哦是可支配的金额是 150.3 万元，那今年是 160.4 万元，成长幅度呢将近一成哦。那新竹县呢今年是 156.9 万，那这个113年的部分呢则是 148.1 万，也是有明显的成长。那台北市确实就是作为首都也是政经的金融中心，所以长期家庭可支配所得呢也是持续都名列前茅，只是113年有第二名哦，今年是退居了第三名。那另外六都当中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的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都高于总平均的121万元，不过台南市、高雄市分别则是104.4 万元、120.6 万元，是低于平均值的。那主计总处也公布，114年全体家庭平均每户消费支出呢，大概是92万元，那比这个113年也是增幅了大概3.6%左右。那平均每户储蓄大概是29万元，是比113年增加了4.9%。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消费支出的部分也是变多，就是可支配的金额多了，那这个平均消费支出也是变多。好，所以可能跟物价也稍微是有一点关系哦。那另外呢，这个114年的这个家庭每户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呢也是扩到了6.17倍，也是写下了14年的一个新高。好，那主要呢就是 AI 浪潮带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所以高所得组的受惠是比较明显的。好，那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相关的资料数据哦。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品冠《越爱越配》。

绝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收录在她《爱不爱》这一张专辑当中。好，在歌曲过后呢，时间是1:29，待会儿呢在1:30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我们音乐声中呢，待会儿再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21名逾期拘留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内遗留毒品无人承认，警方将在场200多人带回采尿送验。记者徐俊硕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3: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
2: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埔子所员警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反所厘清案情，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

0: 为治安的一个决心。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引车车位，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引车车位，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引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3: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引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印尼东部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至少5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约5000人逃离家园。这是印尼近年最惨重地震，目前记录到近千起余震，灾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正全力清理山崩与瓦砾，搜救受困民众。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云林以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

0: 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锁定 AM1512 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那有进行的同步的测试播出。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其实收听到的这个品质哦都是非常的良好的，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号部分呢现在是在过了头份路段南向112到117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以及国道1号北向119到117.8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国道2号这里是东向 8.6 公里出口匝道持续的有拥塞的状况，这是往机场系统的方向。以及呢在国道3号路段这里呢是国三的北向过大溪的61到54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也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才刚说完哦，补充一下，台61线北上145.7公里，靠近通宵路段内侧车道有钢条掉落哦。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富凯还有 ICBO 冰球乐团艾莉跟吴邦。

时间来到下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这是生活轻松 get。 今天呢，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这个是一档活动哦，邀请大家呢一起来深入客家，一起呢用走读的方式认识在地的客家文化。这是为了要鼓励客语来深入社区，走入家庭，所以新竹县政府呢在8月23到10月10号之间有规划了12场的客语说故事，还有5场亲子走读活动，从客语绘本、亲子手作、客家美食到客庄文化走读，依照不同年龄层设计多元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中自然的接触客语，认识在地的客家文化。那这个活动也是即日起开放报名咯。这次活动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呢有机会接触到客家的文化、工艺还有饮食，融入绘本故事跟生活体验当中。因为确实你要真的去体验，你有实际上手，你有做过，那你可能呢就会更有印象，然后呢能够从做中学，比起呢你在教室里面拿一个课本大家应该也还没有蛮有印象的吧，上课的时候拿这个课本，但是呢可能脑袋都是已经神游包到哪里去了就是老师在讲你可能都没有在听，所以透过这样子比较有互动性的这样一个方式呢，能够让孩子更有就是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好，那这一次呢有把课语学习融入绘本故事跟生活体验，而且呢有分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一个教材跟规划活动有幼儿、国小跟国高中，确实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不一样。好，而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明白，就是比较艰深一点的用词那可能就是要用比较浅显的方式来去理解，但是如果是到国高中生的话其实就可以加入一些文化的脉络、文化的思考进去所以有不同的年龄层规划。好，把客语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课堂可以融入在家庭也可以走进客庄也许呢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们呢有更多的体验，之后也可以回家跟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婆来说客语。那这次客语说故事的活动呢总共有12场，首场呢配合8月23号的祖父母节要来登场。大家知道吗，祖父母节就是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礼拜日八月的第四周的星期天这样讲有清楚吗，八月的最后八月的第四个礼拜的星期天是祖父母节就是跟那个五月份的母亲节有点像就母亲节就是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但是呢八月的第四周的礼拜天这样子呢是一个祖父母节。那这一场活动呢就是推出祖父母的限定活动，邀请祖父母呢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客语的阅读，完成说出指定客语就可以获得小礼物，鼓励呢祖孙来共同学习，共度亲子的时光。那祖父母跟孩子一起听故事说客语，参与活动呢也让这个活动成为跨世代之间交流的一个桥梁。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特色手作活动，包含像纽扣的缝工板、夜光魔法手工书，还有拼贴画，还有2场特色场次还有加入客家擂茶、牛问水牛问水那还有客家咸汤圆这些传统饮食的体验，让孩子透过听故事、动手做跟品尝客家美食，用多元的感官认识客家文化。说到客家咸汤圆，这真的是在客庄才有的体验因为我自己是到大学在嘉义的时候念书嘛，然后呢就某一次的冬至，然后大家都说要吃汤圆，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跑到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说跑到超市，然后去买那个汤圆来吃，不然就去吃一个红豆汤圆之类的。然后那一年就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很想要吃咸汤圆，但是我人在嘉义然后我还不死心，骑车去传统市场，真的是没有半摊在卖咸汤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但是最后还是去，我记得应该是去全联之类的吧，就买了那种一盒的那种甜的汤圆回去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真的是离开客庄的时候才知道
到说平常这一些很这个就是很随意可以取得的美味呢，到他乡去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就特别就会馋那一口，就特别想要吃的时候吃不到，就觉得很难过。好，那就是讲到客家咸汤圆呢，让我想到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客家咸汤圆有分不同的派别，就是像我自己啦，是比较习惯就是吃那种没有包馅的，然后汤底是咸的那一种客家咸汤圆。但还有另外一派呢，那个咸汤圆里面是包肉的，我自己也是比较没有在接触里面包肉的汤圆啦，我是吃汤底是咸的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有分不同的派别。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动手做、听故事，还有品尝客家美食，也用多元的感官认识客家的文化。那另外呢，还有一场活动很特别，是会在新埔镇的包中庭义民庙来举办。大家知道义民庙其实呢是客家传统非常重要的一项信仰，那这一次呢有选用客语的绘本，叫做阿泰该这个愿望，就是阿泰的一个愿望这样子。好，那突然想不起来阿泰要怎么翻译，阿泰应该就是那个阿婆在上去，就是说这是算什么太婆吗，然后阿泰怎么讲，就是祖父母再上去就对，一时想不起来他的中文是什么，完蛋了，都是叫阿泰。好，那所以呢就是阿泰的愿望哦。那这个呢是会由客语新传师刘淑平老师来透过故事引导孩子来认识团结的重要性，那也正是跟义民节所重视的团结精神来相互呼应。好，那另外呢还有五场走读的活动，依学生年龄安排这个新埔的释染、北埔客庄探索、关西蓝染啊，还有电台文化参访等等不同的主题，让孩子走出教室，深入客庄，从在地产业、传统工艺还有文化场域当中呢认识客家。好，那呢大家可以一起来持续关注，现在报名呢都已经开放了。好，大家呢如果想要一起参加的话，请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活动的资讯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 Jade 慢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相亲，金广的路况相亲，金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 62.5 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1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在麻豆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翻覆事故，目前造成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还有南下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59公里在中坜转接到的外线掉落一包保利龙，国道三号北上341.2到340公里之间善化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散落大量的轮胎皮，继续往北在104公里且东路段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

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占用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15，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天后江蕙的歌声，二姐的歌声，你讲的话，你说的话，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为什么会想要这个来播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跟近期在网络滑短影片的时候有关系。我看到一个应该是国小的妹妹吗？国小还是国中的妹妹？哇，她呢虽然年纪小，但是呢嗓音非常的有故事性。虽然不记得她的账号叫什么了，但是给我很深印象就是她翻唱了这一首歌曲，然后听到觉得很惊艳，然后后来就想说可这个不是江蕙的歌吗？然后就觉得她虽然年纪小，但唱出来很有韵味哦，就让我也想要把原版挖出来听一下。现在小朋友呢也真的都是非常多才多艺哦，年纪轻轻但是呢可以唱出那个台语的一个愧靠还有那个深情哦。好，所以呢今天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原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目前呢是国一路段，这是1968即时路网图，在南下路段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呢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南下，这是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有拥塞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12到117公里，这是过头份路段沿线有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南向117.7到118.8公里呢，这里也有施工维护。国一北向119到117.8公里呢，这其实是南下跟北上都有施工维护哦，所以呢不管是南北向的朋友们都请再多加的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是有两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国一北上的59公里还有北上的57.6公里，分别是在中坜转接一跟内坜前，这两个状况呢都提醒大家小心。国道二号部分则是在大竹道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大概是50出头，这

里呢，拥塞的状况是受到国二东向 8.1 公里机场系统前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哦。另外呢，国道3号北上。

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好，那么呢，这个在接下来哦，在接下来呢，哦，就是这个礼拜三，哦，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还说是上个礼拜，但现在已经就是说要讲这个礼拜了哦，就是呢，这个礼拜三的19号哦，就是呢七夕了。好，那七夕呢也是情人节，对不对？虽然以前是乞巧节，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就是说，哎，在这个时候哦，可能大家就可以会一起相约出去，就变成说是情人节了。好，那其实大家已经想好要怎么来过七夕了吗？现在已经在做前哨战，现在开始准备好像可能都有点晚了哦。不过呢，没关系，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啊，甚至呢有很多的一些优惠哈、哦，都是呢已经来准备好了哦。很多品牌都是提前来抢攻七夕的商机，好、哦、的。超商呢有这个不到200元就能入手的进口玫瑰哦，你如果呢还没有订好花哈、哦，再细呀、啊，赶快的来做一下第二手的准备哦。那甚至还有咖啡跟冰品来买一送一，甚至还有手摇饮的限定新品，大概应该都跟玫瑰有关系。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玫瑰呀、啊，哦，如果是这个纯正的这个玫瑰的话呢，其实呢，它如果在手摇饮里面的话，是比较容易帮你通肠的。所以你如果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哦，那个玫瑰的饮品不要喝到太多，好不好？那甚至有一些手摇饮，它里面会就是标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是玫瑰花，旁边还会这个标示它的通便的程度哦。所以呢，浪漫是浪漫，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体质哦。那另外呢，有一些活动哦，也是呢有一些，比如说满额赠啊、加价购或是直接贩售哦，应该会是呢，玫瑰花满满哦。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就是。就是说什么满1000呢、啊，可以用99元加购玫瑰之类的，感觉花这种东西，就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有点麻烦，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呢，收到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好。像我自己在6月底的时候哦，就是在韩国的时候呢，这个一起同行的朋友就有帮忙过生日。虽然我的生日不是6月份，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说啊，反正很近了啦，然后就一起庆祝，而且难得在国外，然后他们还甚至呢有变出一束花，然后我就觉得说也真的很惊喜。但是可惜没有办法呢，就是因为新鲜植物没有办法带回台湾，但是当时呢就把它作为这个背景哦，就是拍照拍好拍满，好，然后所有的角度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最后呢就是把它放得好好的哦，就是交给民宿来处理。那希望呢这个民宿的老板呢也是有好好的这个承接这一份心意这样子。好，那应该也蛮多朋友在想说这个七夕的礼物到底要送什么哦。其实呢也有这个2026的情人节10大热门礼物，比如说对戒啊、永生花、3C 产品呢，其实都名列前段版啊。那如果呢还没有决定要送什么的话，哦，也可以先从热门选项来找一找灵感喽。好，这个是七夕的部分，那有一些还有推出一些那个七夕餐厅的优惠哦。虽然说现在订可能比较偏晚了，但是呢，还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近期大家网络热门讨论的话题。这就是今天的热点观察家，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分享。那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吃饭，有的时候那个蛋糕哦，甜品类呢也还蛮不错的哦。就是呢，在这个日子哦，也是可以吃一点甜的东西。那甚至披萨还有出现那种双星的披萨，是怎么样？双星食物嘛，我现在想到双星只会想到双星食物，完蛋，这样是不是太不浪漫哦？但是呢，应该会有懂它浪漫的朋友们可以来这个尝试一下啦哦。那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哦，纷纷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奇招哦，让大家呢一起来共度这个也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哈，就是农历的一个情人节。好，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应景，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的《星形圈》。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湾高铁首组 N700ST 新世代列车抵达高雄港，这款来自日本的新车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见证，他表示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持续带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黄颖豪的报道。
2: 这次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 N700ST 新世代列车，首组列车正式抵台，也吸引交通部、高雄市政府及台湾高铁公司代表共同见证。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营运二十多年来已经深刻改变台湾都市及产业发展，未来新车加入后，除了要持续守住安全第一，也要强化维修人才培育，进一步的提升运量与服务品质。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流的增加，它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二十二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2: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了21名逾期拘留的移工和一名诈欺通缉犯，舞池之内还遗留毒品，没有人承认。警方在200多人把他们带回尿液采尿送验。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5: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
4: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71岁的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停地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来操作，他忘记了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跟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

0: 幸好因为他忘记密码，所以保住了荷包。
1: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2: 原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1: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17号，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也是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部分有部分路段开始出现拥塞咯。首先看一下国道一号，这是国一南向的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速大概是50出头。还有在国一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目前也是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当中。国一南向77公里，这是湖口前路段呢，也是有沿线的散落物掉落。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是在南向112到117公里头

分路段也有沿线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北上100.8到93.5公里，这里呢是新竹系统前路段也有沿线的施工持续进行。另外呢，就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先前哦，国道二号哦，先前呢，这是东向8.4公里的过机场系统发生一起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车祸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那这边呢，也是看到后方稍微有一点回堵，国二大竹道机场系统东向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还有呢，再来看一下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国三的施工，这一起是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过香山路段的移动性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这里哦是在我们的国道这是台六十一线哦，不算是国道，台六十一线部分北上12.4公里过林口路街呢，有连接车抛锚，另外是有占用到部分的外线车道，因为车子卡多呆啦哦，所以呢目前处理需要一段时间，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彭正，《港星港卡波》。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说

0: 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制造，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实际上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就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把它做完成。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0: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0: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1号1968及时路网图来关心一下，目前呢是在国道1号路段的南向102.8公里，这里是过新竹系统路段出现了散落物。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100.8到93.5公里，这里是新竹系统前持续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40出头哦，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国二部分呢，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呢，时速50出头，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车子比较多一点。还有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其他的路段，这里是国道3号，国三的北上129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好，这个情形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另外呢，则是在快速道路台66线看到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台66西行23公里过平镇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棍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雨涵、舒米恩，人哪、啊、人哪、啊。

时间来到下午的3: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单元，是周一跟周三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是在夏天的时候，现在是八月份嘛，

对不对？好，那其实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水上的设施，或是独属于夏天的一个浪漫，夏天的一些运动啊等等呢，其实都在陆续的登场。那其实呢也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的哦。好，那

血哦，这个奔放啊，然后呢运动量激增，再加上高温曝晒之下，其实呢门诊里面常常就会看到一些运动伤害跟热伤害的个案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夏季常见的一些运动呢哦，这个可能哦需要注意的事项哦，比如说游泳虽然是老少咸宜，而且其实对关节冲击比较小的全身性运动，比如说可能就会建议，就是说可能一些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想要做一些全身性运动的时候，可以去游泳哦，因为浮力呢可以帮忙你哦，就是减轻一些对关节的负担。但是呢如果哦，长时间重复特定的动作，容易引发过度使用伤害，在临床里面呢以肩部伤害哦最具代表性，包含有旋转肌袖肌腱炎哦，还有肩峰下夹脊症候群，还有肩关节不稳定等等。好，就是呢在滑水的时候，常常肩关节需要反复进行大幅度的旋转，可能不论是在游自由式啊，是游蝶式哦，或是仰式之类的，那你其实都会需要做到滑水这个动作嘛。那你如果滑水的姿势不正确哦，或者说你全程都在狗刨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肩膀过度内旋或者是前伸哦，或者是为了要追求速度啊，短时间内哦加大这个训练量，其实都会对脆弱的肌腱跟关节囊造成沉重的负担哦。那泳姿的不同，其实也很容易哦会造成一些运动伤害哦，所以呢。那个比如说像是蛙式哦的这个，你如果擅长游蛙式的时候，因为踢腿的时候呢，膝关节内侧这个副韧带要反复承受夹水跟扭转的剪力，容易呢形成俗称蛙泳膝的慢性发炎。那如果是游蝶式跟自由泳呢，常常因为换气技巧的关系哦，那如果呢是姿势比较不正确哦，容易呢出现颈部过度后仰伸展，或者是核心肌群力量不足哦，支撑身体引发下背痛跟严重的颈部酸痛哦。这个呢是如果哦姿势不正确的话，那也请大家不要勉强自己哦，比如说哦原本有个25公尺，哎你觉得 OK 哦，但你不要下次呢突然就给它提到100公尺哦。那真的可能就会有点太过勉强，或者是你原本就是游个一趟，那你现在逼自己呢要游到5趟，那真的呢就有点太累了。那另外近期呢就是非常风靡的冲浪，尤其是在年轻族群里面很这个成为热潮，则是潜藏更多严重的急性创伤。尤其呢这个海浪，你没有办法像在游泳池里面能够呢有一些可以预见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海浪这样子就直接拍过来，其实很容易受伤的部位呢是头颈部跟脸部，包含呢一些皮肤的撕裂伤啊，甚至哦，比如说那个一个浪拍过来哦，那甚至你冲浪板就直接这个迎头就拍你脸上了，容易出现脑震荡，甚至呢是颅骨的骨折哦。所以呢这个主要的凶手就像刚刚讲到，就是被自己的冲浪板啊，或者是说冲浪板的尾鳍击中哦，所以呢这个一定哈要特别的注意安全，这些可能呢就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会让你成为高风险的受伤的族群。好，所以呢这个不要轻忽哦这些活动。那另外还有另外一项，就是其实你非常注意运动的安全，但是呢有一项就是高温环境引发的热伤害哦，比如说暴露在高温环境之下啊，哦就是可能大中午的还在那边冲浪哦，那其实呢有可能就会因为这个体温太，就是因为环境温度太热后，会出现四肢肿胀、一些热水肿啊，甚至引发这个皮肤红疹啊、热疹哦。那在出现这个大量出汗啊，导致水分、体内水分跟盐分过度流失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呢热痉挛。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处置哦，这个状况会迅速恶化。这个还是属于轻度热伤害哦，但这个热痉挛听起来就很恐怖了。那如果是中度热伤害的话呢，就会出现热衰竭哦。这时候呢，患者的体温可能就会来到38到40度之间。那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头晕、头痛、恶心、虚弱啊，极度疲劳。好，那另外如果呢重度热伤害就是中暑了哦。那中暑其实是最致命的急症哦，因为人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完全失控，核心体温飙破40度哦，甚至会伴随着口齿不清、幻觉、抽搐，甚至是昏迷哦，意识混乱。这个时候患者已经流不出汗了，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中枢的那个温度控制的系统已经坏掉了哦，所以呢。没有获得及时救治的话，其实容易出现多重器官衰竭跟高死亡率。所以呢一定要面对这个危急的中暑，一定要迅速积极的来去做降温，黄金30分钟赶快把它移到阴凉的环境，采取冰水或是冷水浸泡法来迅速的调降核心的体温。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呢不要就是这个运动太剧烈或者是太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一定呢要来定时的补充水分跟电解

质的饮品，那穿着呢也要以这个透气啊等等为主，轻便透气哦，不要穿着厚重不透气的衣服在这边玩耍。好，那其实呢相较来说就比较能够呢缓解一些可能热伤害带来的一些影响。好，那其实就是要随时的注意你的身体的状况，如果觉得不 OK 的话，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反正再一下就结束了再撑一下，好，那其实有的时候刚好就到了你的身体的临界值，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缓缓热浪，收录在他们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这一张专辑当中。

来自于缓缓的歌声热浪。好，那最好呢实际生活当中热浪还是不要来袭啦，因为最近这个热浪呢真的是让全球的不管是生活还是等等都有受到蛮大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冷还是

热最好都是刚刚好就好哦，雨水也是不能完全不下，但是也不要下太多、哦、就是凡事呢我们主打一个度，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在夏季运动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咯。好，那待会儿呢在三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呢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我们待会儿再见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珠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4: 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3: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原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1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太高或太低，治疗预后越差。记者游柔纯报道。
5: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88%。
6: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

0: 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 ,37 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1: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的道路

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及实路网图可以看到呢，国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是50到6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这是南向102.8公里呢，过新竹系统有沿线散落物掉落，国一北向100.8到93.5公里，这里是新竹系统前持续有施工维护的情形，然后北上呢这里开始出现下班车潮了，新竹到竹北车速大概是40到50左右。国二部分呢，关心一下、国二的西行0.9公里，大园路段出现了路面散落物，还有国道二号的南桃园沿途到大南路段呢，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部分呢，关心一下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以及国三南向113.2到114.2公里呢，这里有同样一起施工在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呢，这个是在我们国道二号啊，补充一下部分，东向的17.2公里大南前，先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目前接获排除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曾伟中《苏联向你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有感觉乐团的歌声《虚拟世界》。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这个青春放送中哦。今天呢，青春放送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呢，今年度由新竹市政府主办的115年的竹县杯电竞大赛呢，14号的时候是正式的启动线上海选喽。好，那么呢，这个今年的竹县杯电竞大赛呢，比的好像每年比的项目会不太一样哦。那今年呢是这个特别呢是首度引进全球热门的格斗游戏，就是快打旋风六作为竞赛的主题。好，那今年呢是号召全台的格斗游戏玩家来热情的参与。我记得那个快打旋风是不是以前是街机呀？好，那现在呢就是那种以前是那种街机，然后要去那个可能哪里要特别去打的那一种哦。那很多下课的时候就会去霸占那个机台哦，然后来去对战这样子。好，那这个竹县杯电竞大赛呢，其实到现在呢是已经迈入第3届了，也吸引很多呢热爱电竞、动漫跟游戏文化的朋友们共襄盛举。那今年特别选择了这一款从1987年就推出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经典游戏《快打旋风》作为竞赛的主题，希望透过电竞结合科技、娱乐跟青年的文化，打造属于新竹市年度的电竞盛事。那今年的竹县杯电竞大赛现在是开放线上海选了，在8月17号跟18号，好，也就是今天、明天两天会进行线上的赛事直播。而且呢，不要怕说你看不懂哦，这些这个选手他的一些操作啊，或者说他的一些筹谋、他的布局，应该会有专业团队及时来去转播赛事的战况，带领玩家跟观众呢来感受快打旋风六高速对战的一个魅力。那经过层层对战之后呢，8月23号这一些脱颖而出的顶尖高手会在新竹的巨城这边来争夺今年的竹县杯最强格斗王者的称号。而且在总决赛当天呢，还会邀请台湾首位亚运的格斗游戏铜牌得主石油王，还有人气的 KOL 金野妮子来重磅登场。好，会有表演赛之外，也会跟现场玩家进行互动的挑战，所以观众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感受呢职业级选手跟人气玩家的魅力。那现场呢有规划骨灰级玩家熟悉的怀旧街机体验，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打那个快打旋风都还不是六，对不对？叫快打旋风的时候都还是用街机哦，打那个机台的感受跟现在在用线上打那个打起来的手感应该还是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个怀旧街机呢，在现场也有机会可以打到，来怀念一下自己呢以前可能很疯街机，然后可能下课的时候都还要偷偷跑去玩的那种感受。那另外呢，还有近期也是非常热门的战斗陀螺，甚至还有因为战斗陀螺引发的一些诈骗的事件，就可以知道呢现在就变成一波热潮，所以才会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好，所以呢这个战斗陀螺的趣味赛在这边呢也可以来体会得到哦，让大小朋友都可以在活动当中呢找到属于自己的电竞乐趣。而且要告诉大家呢，这次的比赛哦，这一次的总奖金还高达了24万元，其中冠军的奖金有机会独得12万元呢。好，所以呢这可以说是高额奖金跟专业赛事的舞台哦，就是共享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电竞好手有机会呢来展现自己的长才，也是有机会彼此的切磋啊，也让更多市民朋友认识呢电竞运动不一样的一些面貌。所以邀请大家8月23号可以齐聚巨城的广场，来一起呢见证哦竹县杯最强格斗王者的诞生哦，非常的特别。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在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丞琳《青春痘》。好，这一首痘呢是不是说那个脸上长痘痘那个痘，这个痘呢就是格斗的痘。

0: 来自于 Rainy 杨丞琳的歌声《青春痘》，后来发现这首歌是不是也是一个谐音梗啊？不是脸上那个痘痘的痘哈，它是那个决斗的斗。好，那现在呢，节目接近尾声啊，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啊，我刚才已经偷偷出效果了，就说哦，对对对，青春痘
0: 是。哎，念出来才发现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谐音梗。嗯，是。那刚刚也提到一个非常青春的一个活动哦，就是有这个一年一度的电竞的大赛。那其实现在新竹县市哦，也还蛮多在推行现在这一些电竞，它现在也是属于在运动的范畴之一耶。
1: 以前刚开始新竹县啊，或者是新竹市在做什么街舞啦、电竞，我想说谁要参加，去哪里找人参加？结果发现我们新竹县市有很多的学校、高中都有这个所谓的电竞社团，
0: 是。
1: 然后街舞更别说了，到处都有在跳舞的哈，一样也是像台北一样，在车站附近大家都在练习。
0: 对，
1: 首先一开始从学校的社团啦，或者他们就是有对这个有兴趣，再加上我们现在那种韩团很红嘛，大家就想要学一下，所以说哎呀，电竞的话我们在新竹县市应该也是实力坚强，
0: 是。而且现在其实亚运也有把那个电竞的项目把它列入在其中。
1: 天啊，我觉得那个 好刺激哦。
0: 对，
1: 就不知道谁会赢。
0: 那其实也是心脏要很强才有办法在做，沒有錯，就是其实也是跟，所以才会把它划在那个运动选手的范畴里面，都是要有一颗强心脏，然后平常不断的一个训练哦，才有办法来去执行。好，那这一次其实在决赛也有邀请到那个亚运这一次有得奖的这个玩家，就是亚运格斗游戏这个铜牌有得主的玩家会一起到现场，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在现场看一下职业选手的风采也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
1: 是。
0: 那现在其实这次比的是快打旋风，其实应该也蛮多人的一个
1: 有
0: 心目当中
1: 的经典，到六了是不是？
0: 对，到六了，以前还是街机
1: 哦，对啊，而且对，而且那种当年那些画面有时候还会做成网络的梗，对不对？

0: 就会很有意思。而且现在做电竞或者是说跳舞啊这些，其实也都是前途光明、欸、
1: 是，
0: 对，因为可能小时候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不是很正经的这个前途哈、怕浪费时间，好怕赚不到钱，但其实现在都刚好相反、
1: 是，而且现在哦，这个韩团非常的厉害嘛、然后像是韩国也有一位哦，这个电竞界的大魔王 Faker， 他甚至那个人气哦是比现在女团还要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好，那也是祝福呢，这个朋友都可以哦，在所有的比赛上面呢来大展长才。待会儿就交给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
0: 好，
2: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北上封闭全线车道，往南方向占用内线和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216.5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7.7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移到 B 车弯，目前不影响主线车道。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162公里七股路段，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0.8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好，4点过4分，感谢朋友们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来到了星期一，好，非常辛苦炎热忙碌的好星期一，好，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啦。好，赶快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省道台61线，好，这是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1.6大安路段外侧。

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 17.2 公里大南路段，刚才这个外侧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后面还是有点点车多速缓。中山高南下 39.9 林口 A， 好，这边是中外侧车道有金属扣环掉落。好，那今天是星期一哦，不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本周的空中监理所调整到今天。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好歌，待会就来加入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这是来自林怡以及徐福凯所带来的爱情韩西坡。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本周我们空中监理所呢，一样是要宣导非常重要的哈，这个监理相关的法规啊，尤其今年最受到瞩目的就是高龄换照新制。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啊驾驶人管理科科长黄玉平科长来到节目现场。好，科长好。
1: 是，好，海伦小姐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好，那其实很多单位都在宣导哈，这个高龄换照的新制。那还是请科长来告诉我们哈，这个高龄换照的这个法规依据是什么？好，那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来办理？你就简单的来说一下。
1: 好哦，这个115年5月31号呢，已经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52条之2哦，把这个普通驾照的有效期限呢修正。

0: 到年满70岁为止。于是呢，在这个5月31号之后呢，年满70岁的长辈们呢，你只要这个年满70了，就要记得要去做体格检查。那有效期间是3个月。那么做完体检之后呢，就要到监理单位或者是这些等一下会报告的一些定时定点的地点来参加2小时的讲习，然后呢就可以完成换照。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满75岁的长辈呢，要特别做一个叫做认知功能测验这个部分完成了呢，也是一样拿着体检表、身份证，然后2张照片来到监理单位或者是定时定点的地方来参加讲习，一样可以完成换照哦。
1: 嗯哼，好，那很多朋友就说，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不是那么清楚。好，那我们的一逐条的来说明哈。好，刚才讲到要体检，是不是？好，那要去哪里体检？家里附近的诊所可以吗？
0: 哦，可以去前往这个卫生医疗院所就是我们当地的卫生所，或者是有做汽车、机车体检的合格医院，或者是监理单位委托的体检代办所，都可以去做这个70岁的高龄驾照的一个体检。那建议长辈们可以先在监理服务网、公路局官网，或者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的网站，都可以查询到医疗院所的一个体检清单哦。
1: 好，那有时候这个体检之后，但是没有办法马上去换照的人，但是体检的报告可以有效期限是多久呢？
0: 哦，体检的合格证明啊，这个依照规定效期是3个月，所以呢就是3个月内的体检资料是可以使用的。
1: 那如果说我有汽车还有机车2张驾照，那体检的费用要付2次吗？
0: 哦，这个是不需要的哟。因为同一个人同时办理汽车、机车的高龄换照，只需要做一次的体检就可以了。
1: 是，还有刚才讲到就是高龄换照讲习，好，那这个讲习因为到案讲习要钱嘛，好，那高龄换照的讲习需要钱吗？要上多久的时间呢？
0: 跟各位长辈报告哦，高龄换照的体检是免费的课程，那么课程时间呢是2个小时，那么上完课之后的记录是1年都有效的。
1: 好，那我们这个道安讲习要预约，那高龄换照的讲习要预约吗？
0: 哦，是的，参加道安讲习需要预约，需要缴钱，但是这个高龄讲习不用缴钱，对不对？可是到高龄讲习到监理站来参加的话呢，就是要请各位长辈们哦，尽量的在这个监理服务网里面去预约报名，或者是来电，我们也可以协助您，甚至是我都没有预约，我可不可以当天来上课直接帮我处理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监理所非常愿意为各位长辈来服务的。
1: 是，好，那高龄换照讲习的课程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哦，课程非常的丰富哦。交通部和公路局这里呢有准备了2堂课程。第一堂的部分是健康跟交通安全，以及交通安全新政策法规，还有交通安全知识的一个说明。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呢，会是特别说明一下交通事故常见态样，以及交通事故的影响，然后以及要强化操作技能，最重要是有一个危险感知体验，让长辈知道危险在哪里，我们要如何预防和防御驾驶哦。
1: 是，那上完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需要考试吗？
0: 不用考试的，只要完成2个小时的讲习，不需要考试哦。
1: 好，那如果说这个我不想要换照，因为我不想要驾照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0: 我们有2个方式可以处理哦。提醒各位长辈吧，如果你的驾照不要了，我两个汽车、机车我都不要，那您可以到我们监理单位、监理所、监理站都可以临柜来办理，或者是经由监理服务网线上申请，填写高龄长辈他自己的自愿缴回驾照的一个注销切结书，然后寄回监理所就可以了。
1: 那如果说办了这个之后，驾照缴回了，又反悔了，可以反悔吗？
0: 那么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一个规定哦，汽车驾驶人可以自愿申请注销驾照或改领较低等的驾照。那么汽车驾驶人如果依照规定自愿注销或改领较低等驾照之后，有再需要使用车辆的时候呢，那么就必须依照规定重新来考领取得原等级的车类驾照才能骑车或开车。意思就是 哦，如果已经切结要住校是没有办法。

0: 办法返回的、那如果想要再骑车开车就要重新考照哦。
1: 嗯哼，好，那最后呢，这个科长这边有一些新的讯息要告诉我们是吗？
0: 是的是的、这边要提醒我们这些高龄驾驶的朋友们哦，在我们这个新竹区监理所的部分啊，除了在监理所每周一到周五上班日上午9点到11点都有办理高龄的一个换照讲习课程、那么另外呢，为了加强服务我们这些高龄驾驶人避免奔波、那么我们新竹区监理所也协调了辖区的驾训班来配合做定时定点的一个讲习换照、那么这里呢已经预定了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的下午2点到4点在湖口永盛驾训班、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上午9点到11点在竹北凤冈的日新驾训班、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会在竹东三重里的大同驾训班、那么这些讯息呢，我们这个也会在这个我们的官网上面来公告、那此外呢，如果各位长辈或驾驶朋友们有换照需求、想要就近在湖口上课、高龄课程，在竹北的凤冈上高龄课程、在竹东三重里上高龄课程，都可以分别洽询各驾训班、这个永盛驾训班、日新驾训班以及大同驾训班，他们这驾训班的部分都会协助各位长辈来办理课程以及换照服务哦。
1: 好，那这些讯息那我们新竹区监理所的网站上有写吗？
0: 会的，会及时的来做一些更新、
1: 是，好，如果大家不好意思打电话去问，想要用网页上来查也是都有这个资讯的、好，那就请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高龄换照的一些就是想要更了解的话，可以在网站上来先看一下，真的有问题的时候，真的换照的时候，真的不知道的时候就打电话来问。好，监理所哈，这个我们都是竭诚为大家来服务的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高龄换照新制的说明。好，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黄玉平科长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科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2: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4:27喽。好，目前在国道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好，那我们中山高呢，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单纯的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也变慢了，希望大家别忘了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呢，我们要关心的是5分钟新闻，待会见。

0: 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南南化区传出了凶杀案，有一名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凶嫌，依法移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狱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3: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涉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俩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诚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美国301关税在7月拍板，我国是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再加上国内企业减班休息的人数也较上期减少了64家，620人，创下了近16个月以来的新低。伴随着下半年的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还会持续改善。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4: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5: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4: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0。

0: 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1: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0: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

0: 明天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了，水汽也增多，开始会有些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对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为多云到晴，要注意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午后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都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在周三之后，低气压的接近，水汽会更多，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那像周三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周四之后的中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几率，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末，预估是礼拜日之后整体雨势才稍微缓和，所以未来这一周降雨是越来越多，降雨几率也偏高，所以外出也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 Because of You。 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先前在我们桃园新竹好这些路况呢都已经排除了，好，目前我们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好，就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好，东向稍微车多一点，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呢还是比较慢的啊，大概是40公里左右。台61线在新竹路段呢是在双向的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地方的车速会比较慢一点。那其他路况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正常，蛮通顺的哦。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别忘了啊，这个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好，接下来的生活讯息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竹市有五处的道路排水改善工程要在九月来动工。好，就比如说我们在西南气流也好了，或者是说这个台风尾哈，外围环流影响等等，有时候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对我们这个住宅区来讲哈，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比如说我们在新竹县呢，一下短延时强降雨哈，对于山区来讲，大家就很怕这个土石边坡坍方哈，土石流之类的。那在市区的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也很害怕说这个水来得太快。宣泄不及就造成了淹水或积水。好，所以目前我们在新竹市政府这边这个整理出了五处的道路排水改善工程，要在九月底来动工。那前一阵子是完成了新竹市南大路357号到393号前道路侧沟改善五件工程的招标作业，那接下来就是要慢慢的来施工哦。那这一次的工程涵盖了五处的排水改善路段，好，这是南大路357号到393号前的道路侧沟改善，另外是光镇里活动中心到南大路567巷道路侧沟改善，以及南大路358号到竹联街93号，以及竹联街107号到135号的水沟盖改善。另外还有是食品路215巷到245巷道路排水沟的改善，还有就是我们高峰路190巷口到194巷道路排水改善工程。好，那依照各个路段的现况还有排水的需求来进行相关的改善。好，这是在九月底要陆续的来动。就是希望全面提升区域排水效能还有道路通行的安全。那希望这个市政府会要求我们相关的这些厂商落实这个施工期间的交通维持还有工区的安全管理，这个妥善的来规划施工动线，降低工程对我们周边居民及用路人的影响。那对于这个工程的品质跟施工的进度，也会要求厂商如职如期安全，这三大原则下来推动工程，来确保改善的成效，打造更完善安全的道路排水环境。好，这是在新竹市的部分，有五个地方的道路排水改善工程已经完成了发包了，招标的作业完成，好，在九月底会陆续的来进场施工。

好，这是来自 Bonnie Taylor， 好，这嗓音非常的有特色哈。好，那这是也是在前一阵子呢，听到了他已经哈这个回到天上去了哈。好，经典好歌 It's a Heartache， 好，来自Bonnie Taylor 的歌声。4:52，好，在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泰山出口，好，目前这边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北上156.8泰安服务区，好，是路间有大货车爆胎了。好，另外在好，先前的一些零星事故呢，目前都接获排除喽。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这个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是一个红色的路况，也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哦。好，这是30公里左右的车速，往南桃园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中山高北上87.3，车道上有散落物，这里是湖口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持续是车多速缓，目前车速5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好，应该是往南哈，南下117.7到118.8，好，头份到头屋路段这边是有施工的，那应该是双向哈，117到119都是有施工。好，继续送上赵传的歌声，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事情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封闭北上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 156.8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散落纸板，请小心闪避。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白河是车流瓶颈点，是因为受到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的影响，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公里过阳错交流道保特瓶和塑胶袋散落，请务必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3: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4: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3: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4: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3: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4: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4: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5: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6: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江蕙以及施文斌所带来的好歌《李瓦雄红》，我很喜欢这首歌，希望你也喜欢。5:13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北上87.3湖口服务区之前，路肩呢有一些纸板散落。台61线在北上174阳错路段，好朋友说呢有资源回收车沿途掉落一些回收物，好，有塑胶袋还有保特瓶等等。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目前就是车多不好走，那我们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一样，这下班车潮涌现了，好，希望大家还是要发挥一下耐心喽。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远景的好人好事。好，那是在7月5号晚上11点多，高铁派出所警员沈子权、陈庚廷啊，接获民众报案，说是我们竹北市隘口二路这边，还有隘口六街这边有两名幼童，因为误触了车门，结果反锁在车内。

民警立刻就赶赴现场，好，先尝试呢引导两位幼童自行开启车窗及车门，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功。好，那其实虽然说是晚上哈，不过天气相当的闷热，小朋友因为在车内受困嘛，其实他们也会紧张，好，那怕他们的这个生命安全受到影响。那经过车主同意之后，好，我们两位员警呢果断的击破了副驾驶座的这个车窗来实施救援，顺利的好救出了两名幼童，还好他们就是受到惊吓哈，没有受伤。好，那家属呢对警方哈，就是三更半夜的哈，愿意来做这件事情积极的协助，也感是表示非常的感谢啊。不过在这里呢，当然哈，民众很多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通常都会报警哈。好，那在这边也要利用这个时间，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这个平常的作息哈，跟平常在家里的作息不太一样，可能要出去玩呐、啊，或是干嘛的。好，请家长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开车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一定要依照相关的规定，好，看是要坐前座还是后座，还是要坐安全椅，好，这个是比较小的小朋友。还有就是一定要绑好这个安全带。好，那如果是下车哈，千万不要说大人下车去买东西，留孩子好半大不小的孩子在车上，好，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有各种可能的危险，好，可能会车子被人家开走啦，好，或者是小孩子被抱走，或者是好这个带走哈，都有可能。好，请我们的父母亲朋友好家长大人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好，那我们这个案子呢是在深夜了哈，这个小朋友自己不小心误触车门反锁装置，受困在车内。好，那事实上当然这个家长哈，这个可能不在了哈，所以没有办法能够救他。最后是由警察哈，这个敲破了车窗啊，救出了孩子。人虽然觉得说哇，这车子被敲坏了啊，但事实上呢，至少孩子是安全的了哈。好，这是我们竹北分局高铁派出所沈子全、陈庚廷两位警员，好，在深夜哈救出了受困在车子里面的小朋友。好，这是在竹北啊，那另外呢是在好，我们是北埔分驻所这边。好，7月25号晚上8点快9点的时候呢，北埔分驻所警员舒继恒还有张义宁处理了案件，返回这个派出所的时候，另外一个民众就来通报了哈，好，说是这个北埔乡长兴街邮局前有一名老翁独自坐在路旁已经很久了，看起来呢应该是需要帮助哦。好，那我们的员警呢立刻赶到现场来关怀，才发现这老先生呢当天下午开始就一直在走路，因为走得很久很远，然后呢他的年纪也蛮大的，这个腿好像是有不舒服的感觉，而且体力也不支了，所以他坐下来休息。原来呢为什么没有回家哈，是因为老翁是独居，那现场呢也没有任何的家属可以协助照料他。那我们的员警确认了这个老先生的地址之后呢，就护送他平安回家。这老先生就是身体就是很累，但是他头脑还很清楚哈，他对警方呢这么细心的关怀还有热心的协助呢也是深表感谢，并且肯定这员警呢就是真的是为民服务的精神。好，你看这个不管是小的或老的哈，这个有状况一般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最后呢就要靠警察来帮忙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远景好人好事，竹北高铁派出所还有我们的这个北埔分驻所的警员积极的为民服务。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刚才这首好歌呢 Any One of Us、啊、是来自葛瑞盖斯、啊、突然觉得哇，当年这首歌、啊、应该是也快应该有20年以上了，以前也是觉得是一首新歌，不知不觉这首歌也变 很算是老歌了。好，就是 Any One of Us， 叫台湾翻译叫做我们都会错、啊、任何一个人都会犯这种错误的。好，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势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小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管制。陈怡琳报道。
2: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势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

0: 策，将编排紧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市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1: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项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0: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马姓女子遭抖音平台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车手。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石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接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4: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依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鼓励罹癌学生勇敢对抗病魔、追逐梦想，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今天在台中荣总举办抗癌圆梦助学金活动，邀集全台罹癌学生齐聚。台中市教育局长蒋伟明也到场为抗癌小勇士加油打气，请听报道。
5: 教育局长蒋伟明表示，今年多名台中学子获得助学金，包括脑癌古筝小勇士杨子怡、脑癌总统小勇士赵成伟、淋巴癌舞蹈天使叶雨希及骨癌宠物达人房毅等。他们历经手术、化疗，甚至面对身体机能受损，仍坚持学习与追逐梦想。
6: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不只给助学金的一个资助，更主要的是在给罹癌的儿童以及家属精神上面的关怀跟支持，尤其是立法推动学生保险也能够照顾到这一块。
5: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静华表示，基金会从1997年推动抗癌圆梦助学金，希望透过长期陪伴，让罹癌学生及家庭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7: 算一下，有4亿多帮忙了2万多个儿童能够用爱抗癌，活出希望，这是我们这30年最大的一个安慰。
5: 教育局表示，将持续营造友善包容的校园环境，让罹癌学生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获得教育与学习上的支持。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也期盼社会持续关注罹癌学生的处境，陪伴孩子勇敢抗癌，活出希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台中晴天32度，新竹晴天33度，台南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晴天30度，花莲晴天31度，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来吼，沙特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 假结婚真诈财。

好，追得过一切，来自苏慧伦所带来的歌声。时间5:40喽。好，在中山高北上37.8，泰山转接道前，好，外侧路肩呢有轮胎皮掉落。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87.3，好，湖口路段的这个直板呢，现在已经是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41.2土城路段，路肩有货车抛锚。中山高，好，这是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3台小客车追撞，好，占用了内侧车道。中山高北上178台中交流道路肩，好，有一位老伯伯走了上来，好，他持续往北这个走啊，哇，这是在国道上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哈，就是中山高北上178台中交流道，好，现在在路肩呢看到有一位老先生走了上来，好，他是持续好向北走。

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端一直到东向大园大竹，好，这边的车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多。好，双向呢在北上在91公里，还有南下的部分呢都是在出口的地方需要排队。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呢都是非常平安的。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管0800-000-123。警管感谢你。好，那我们继续送上一首日文的歌曲，好，是来自大家都很熟悉的木村拓哉所带来的《芹菜》。好，那木村拓哉在这个演戏方面有很好的成绩，但别忘了哈，他本身以前在 SMAP 里面也是算是要唱歌的哈，偶像就对啦。好，但是大家对他这个演戏的部分比较印象深刻哈。好，我们来听木村拓哉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芹菜》。

0: 卫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很多人呢就希望自己不要有三高哈。那刚开始最需要控制的是什么？好，其实就是好像是饮食上的这个血糖的部分，对不对？好，那大家呢，这个有时候有些人是因为减重，有些人是因为要减糖，好，都觉得说担心血糖飙得太快，好，不敢吃白饭，好，或者是精致的淀粉，好，但是营养师说呢，这个想要控制血糖哦，最关键的不是说把白饭戒掉，而是要改变进食的习惯。好，只要是改变进食的习惯呢，事实上也能够达到目标的。好，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好，减半，加上一颗蛋，好，就是同时控制碳水，并且增加蛋白质，好，这个就是成功的关键喽。好，这样的简单的一个改变，就能够帮助血糖的曲线降约50%。好，这所有的这个健康的饮食当中，我常常都讲说就是要均衡，其实什么都要吃六大营养素，缺一都不可哦。那如果说想要对这个碳水化合物想要精进一点，来这个把它的摄取量控制到稍微低一点的话，那也不能够说完全不吃白饭，你可以把白饭的分量减半，然后呢不足的地方是增加蛋白质，好，就这个小小的动作呢就可以有效的来控制血糖了。好，那如果是正常的平常的健康的人的话，可以让血糖曲线降了50%左右。如果是已经是糖尿病族群的话，这个降幅也是蛮明显的，至少有10%。那吃了这个蛋白质也能够比较怎么讲，就是能够抗饿就对了，可以延缓胃的排空。好，所以呢不会觉得说哇，因为没有吃到少吃了，而且一直觉得肚子很饿，这时候呢真的反而会乱吃，然后血糖也乱了。那如果这一餐的蛋白质含量较低的话，就像刚才讲的白饭减半之后呢，建议至少要加一颗蛋。那一颗蛋呢大概有7公克的蛋白质，那你不想吃蛋，好，也可以换成鸡胸肉、鱼或者是豆腐。好，那记得要先吃蛋和菜，最后才吃饭。好，所以呢这个控制血糖不是说不能吃白饭，而是呢别让饭单独上场来面对血糖。因为如果说你直接先克饭，那血糖就会飙一下。那如果你降低了这个白饭的分量，同时把白饭放到最后，这样子对于控制血糖是相当的有帮助的，这样才是有效的哦。好，那吃东西的顺序就是非常重要。假设我们现在没办法一定要吃外食，这便当当中呢我们先吃鸡肉或者是其他的蛋白质，好，让肚子呢就会分泌所谓的肠泌素，好，就是你听过的 GLP-1， 好，其实就是瘦瘦针，好，那个成分哦。好，那后续再吃淀粉，这时候呢血糖也能够更加稳定，同时呢它比较不容易变成脂肪储存在身体。好，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吃菜，一餐之内最好是有3个拳头的好分量的膳食纤维，这样子做呢也能够降低饭后的血糖大概有1/3左右。好，假设要看到这个空巴啦或者是卤肉，当然要吃饭，对不对？所以说不可能把饭戒掉，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最后来吃哦。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高潮。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6.2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1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柳营到白河车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

0: 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我们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锦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一的下班时间，目前市区车流是还蛮平顺的。那园区周边路段车流量大的，有西大食品、公道五池云、宝山高翠、光复建设、光复客源以及光复建工等路段。那我们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大学路口以及中华路二段357号前。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

0: 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哦。
1: 好。
0: 夏季的天气炎热，那高温就容易增加车辆机件以及冷却系统的负荷。
1: 嗯，
0: 如果说保养维护不足，那在行驶时就很容易发生爆胎啊、引擎过热等车辆故障，
1: 嗯，
0: 甚至有可能会有造成火烧车的情形。那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在出发前都务必落实车辆的检查以及保养，
1: 嗯，
0: 避免因为车辆故障影响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嗯哼。
0: 那依据高速公路以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的规则规定，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前应妥为检查车辆，不得有车轮、轮胎胶皮或车辆机件脱落、轮胎任意点胎纹深度不足等等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形。
1: 嗯哼。
0: 如果说有违反规定的话，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3条的规定，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到6000元的罚款。
1: 嗯。
0: 而夏季高温，容易增加车辆故障的风险。
1: 嗯。
0: 那用路人应该加强车辆的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行驶途中也要随时留意车辆的状况以及仪表板警示的讯息。
1: 嗯。
0: 多一份的行前准备，就会少一份的事故风险。另外，因为国道的车速比较高，驾驶人应依车速以及路况来保持安全距离，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那以维护共同的车安全。
1: 嗯，
0: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0: 拜拜。

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上的状况。好，目前我们在新竹路段呢还是一样哦，这个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速比较缓慢，目前大概是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就是这个路段是只有30公里这里是比较车速是比较慢的。那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往南桃园目前这里呢也是行车的瓶颈，车速比较慢。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祝福大家行车都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今天呢，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是王诗宏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哼。

0: 之后，这个伊托明子啊，已经这个正式列为这个一级毒品。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如果制造、运输、贩卖，是可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啊。如果是无期徒刑的，还可以并科3000万的罚金。
1: 嗯，
0: 所以这是这个制造、运输、贩卖不能做的地方。那当然呢，有些拿来私用啊，然后这个就可能会开车、骑车，然后就很强。那这个毒品它以前就是蛮好取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这个医疗用的药剂啦，但是装在那个电子烟里头，对，所以就是那个会让大家在这个吸食之后嘞，就是会有这种迷幻效果。
1: 是，
0: 那目前就是都是在加强取缔的部分，所以就不管是这个新竹啊，还是这个桃园，我们都是宣导这个零容忍的事情，就是不要做这样子。
1: 是，好，那毒驾当然是非常危险。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型车，我们跟在他旁边也是相当危险啊。接下来这个警务员要来宣导一下大型车啊，这个安全，对不对？
0: 就除了驾驶本身，你像今天在这个国道一号，在这个200多公里这边有一件这个翻车的这种啊，对啊，所以就是驾驶的部分是希望那个，在运送的过程中啊，那个精神啊、注意力要能够集中。有的就是开长程的，然后开着开着会度孤，然后你看那个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晃来晃去。对，这个也是我们有常见的。所以驾驶人本身就是要能够养好这个精神，然后再来做这个运送的那个过程啦。那本身大型车会有这个内轮差跟所谓视线死角的部分，好，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这个大客车的驾照，对，所以这个大客车左右的镜子只能够就是大概弥补一些视线死角而已，但还是有这个很多地方是看不到的，所以一般的这个机车骑士啊，还是说这个自行车的骑士，甚至说等在路边的这个行人，都要去注意到说这个大型车它本身就存在很多的这个视线死角，那驾驶人他要么从左边的镜子再看到右边的镜子，就摆过头去，可能差个0.5秒。那这个过程中，其实车子在经过啊，他都感受不到。对，所以就是变说，这个自行车啊、机车啊，还是说这些行人哦，有没有那个防御用路的观念，就是这个跟大型车保持适当的这个安全距离，然后那个如果说你要超车啊，就是要判断好那个时间足不足以经过，因为很多就是大型车可能停在交叉路口，停等红灯，可是这个自行车、机车啊，预判说啊，这个好像骑过去没什么问题，就是一启动，然后到大型车视线死角范围内，就大型车刚好右转，
1: 是哇，
0: 然后就对，就会被压到，
1: 是
0: 对吧？那行人也是在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记得做一个三步，不要说站在那个路沿边，有时候那种客运啊，还是连接车在转向，其实也是会忽略掉这个周边的这个危险，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是大型车比较容易产生的用路风险，那希望就是透过那个驾驶人本身的注意，然后跟这个其他用路的这种防御行为，那减少这样的相类事件发生，因为毕竟跟大型车发生事件的话，通常都是比较高致命风险。
1: 是，好，我们谢谢王诗宏警务员的提醒，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了，接近尾声了，要提醒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25.5、这是在院里往通宵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块布，很大的一块布挡到了这个道路上，请大家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要特别的注意了。好，在回家的路上呢，别忘了哈，即使是非常熟悉的路，也请您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来自张雨生的歌声，我的未来不是梦。好，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NCC 空窗期，政院指派机关代表人优先处理射频器材核准。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景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

0: 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1: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在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及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3: NCC 通常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4: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3: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政府透过新建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设宅已达126000多户，包租代管的设宅已有116000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7000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6: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5: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7: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却输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8: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7: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受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级

0: 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十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检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检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米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信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4: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3: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5: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2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6: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5: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97.54%，比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休憩。

0: 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97.54%，好，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1.2%左右，好。”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前镇77重化区在添照顾新据点，位在里子内公园内的日照暨公托中心，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预计9月交由社会局、卫生局进驻准备，未来让长辈安心托老，家长放心托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随着77重化区逐步发展，周边建案陆续完工，对长照及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市府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补足前镇地区的照顾服务量能，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可以就近获得托育支持。新工处建筑施工科股长杨宏宇说：“
4: 这座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里子内公园内，是一座地上2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约1326平方公尺，工程经费约7200万元，目前已接近完工，未来将提供长者及幼儿完善的照顾服务，预计可提供约60位长者日间照顾，以及约60位幼儿公共托育空间。”
3: 市府推动安老育幼顾社区，希望让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有平价优质的托育选择，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打造更宜居的高雄。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东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营下93.3公里新竹 A 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安定到永康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6.5公里过仁德的路间有故障车，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2号往东6.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先前散落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源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0: announcement document。
1: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源、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为、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为说：“
2: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1: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新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3: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5: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4: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成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3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6: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来饮食。
4: 队长 Gilgilau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阵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3: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7: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3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8: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7: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9: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7: 林孔昌跟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2名台人1月搭机游览日本熊本时坠机遇难，罹难者与事故机目前仍在阿苏中岳第一火山口内。熊本县警外包给吊挂业者，尝试以无人重机进行吊挂作业。不过气象厅已经在14号将阿苏中岳喷发警戒等级升至3级，县警也正考虑放弃吊挂作业。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96公里处麻豆站被跑道，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载运双氧水的槽车在国道1号台南市下营区北上路段翻覆，驾驶葬

0: 系外漏死亡，槽体双氧水外泄，肇事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消防局下午1:15获报一辆双氧水槽车在国道1号台南下营296公里北上路段翻覆，槽体疑似破坏，双氧水外泄无法止漏，消防人员立刻赶往现场稀释防护，现场一人脏器外漏，明显死亡，身份尚未确认，全线车道满布液体，味道刺鼻，交通陷入了瘫痪，现场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警消赶抵现场处置跟清洗路面，事故车辆下午4:11排除，国道公路警察局第4公路警察大队新营分队分队长陈真宗说，
2: 一部营业半年节车，驾驶人身份待查，疑似左前轮爆胎，车辆失控撞击内侧护栏肇事，造成驾驶一人死亡，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本起事故于16:09南向全线开放通车，16:11事故车辆排除，目前现场事故碎片由公路段清扫。
1: 警方呼吁用路人车辆平时应定期保养维护，行车上路前务必做好车辆车况检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3: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6: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泰交流再升温，2026泰国文化节今年首度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在8月29号到30号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

0: 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1: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哈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特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哈，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0: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行动为主题，活动将有泰国新生代偶像、传统舞蹈表演、特色品牌及文创商品、美食摊位，还有数位泰服互动体验，呈现泰国多元文化魅力。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是大型泰国节庆首次在台北以外地区举办，期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泰国文化，也吸引更多泰国朋友认识台中，持续透过国际交流，让世界走进台中，让台中被世界看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政府协助推动通宵市场整建，获得台电允诺补助，其余经费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另外，福兴温泉区已经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温泉休闲观光区。记者陈怡玲报道。
3: 新建于民国41年的通霄镇公有零售市场，因建物老旧，经结构检测为危险建筑，建议拆除重建。县长钟东锦表示，县府与通霄镇公所积极推动，已获得台电允诺补助新台币3000万元，其余1000多万元配合款，将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
4: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整修的这个内容哈，让以后这个婆婆妈妈，还是我们帅哥美女要到市场消费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环境了。
3: 另外，由县府主导规划的平安里活动中心2、3楼将分别设置日照中心据点与安养中心，结合社会福利与卫生政策加惠乡亲。至于观光发展，福兴里温泉区的开发经中游资料确认有温泉，县府已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成休闲观光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一北上的326.5公里台南

0: 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摆放警示哦。国道一号北上跟正南下，国一南下 93.3 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正在开启当中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的 125.5 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隧道设备检查8点钟开始。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坪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中部的车流出现在台74线哦，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都车多。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北上国三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不到4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搜灾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停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Yes。
8: 因为有你，
9: 因为有你，
8: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9: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

0: 能够喘口气啦，都欢迎你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三个小时的时光哦。好的，今天的日期是8月17号晚上7点07分，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几个好消息已经排除的路况。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原本都有车多的状况，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这个路段呢也是已经没有这么拥塞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好，那另外台61线在北上的 125.5 公里苑里还有通霄二的内侧车道有一大块的布，那这个路段的路况呢也已经接获排除了。台61线的南下150公里清水路段全车道都有胎皮散落，也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好，那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181公里下了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有车多情况。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转这个台74线的东向匝道，原本有车多情况，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咯。接下来为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注意。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另外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这个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麻烦您要注意。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的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是礼拜一，大家准备好，我们要来听一些开心又幸运的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节目第一首，郭靖还有吕思维的 So Lucky。
1: 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听到的是郭靖还有姑姑吕思维的 So Lucky， 讲到了关于幸运的事情。以前呢，关于黑猫这个事情，就是常常被人家视为是一个不幸运的象征。可是现在呢，今天8月17号是国际黑猫节，也就是说呢，大家想要透过这样的节日，让大家能够明白啊，这个黑猫跟不幸运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只可爱的黑猫啊。所以呢，待会准备要来跟大家进入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猫咪的一些冷知识啊，需要注意的地方。那首先呢，先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夜间道路施工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17.7公里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时间呢是每周1到4晚上9点到哦，更正。这个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钟。另外，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呢，在这个隧道内有实施设施检查的作业，内外侧车道都有轮流封闭，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

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跟着台74线的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工程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

0: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猫咪的事情。毕竟呢，今天是国际黑猫日，你家有没有黑色小精灵呢？就是可爱的黑色毛宝贝。随着医疗进步跟营养越来越完善呢，现在很多的猫咪平均寿命都已经超过15岁了。那20岁以上的长寿猫咪啊，

也是很常见。十五岁的猫咪大约相当于人类多少岁呢？给大家猜一下：一八十岁，二十五岁，三三十岁。好，时间到，我们这个答案呢是差不多八十岁哦。十五岁的猫咪大约是相当于人类的70到80岁，正值高龄期，那身体机能跟生活的需求都会慢慢开始改变，就跟人类一样。那高龄的猫咪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活动力下降，睡眠时间变长，跳跃能力也变差了，甚至可能吃不下，也听不到，视觉跟嗅觉也会跟着退化。有些的猫咪呢，还会变得比较黏人，或是出现日夜颠倒，半夜呢一直喵喵叫等等的行为，这些呢其实也都有可能是老化的表现。如果呢，你家的猫咪刚好也是一只比较资深的猫咪了，要让它过得更舒服，你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整饮食，选择这个高龄猫咪专用的饲料，提供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或者是控制它的磷的含量，来减轻肾脏的负担。如果呢，小猫咪的牙口不好，你可以改喂一些比较湿的食物，或是把饲料泡软，才少量多餐，增加食欲。第二个呢，打造友善的生活环境。如果你发现猫咪它可能跳不上沙发、窗台，那你可以利用一些斜坡、小阶梯等等的，好，然后呢，更换比较低入口的一个猫砂盆，帮助它减少关节的负担。那另外呢，也尽量不要频繁的改变家具的摆设，因为呢，熟悉的环境让比较高龄的猫咪会比较有安全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增加健康检查的频率。一般建议7岁以上的猫咪们至少要每半年检查一次，15岁以上呢，最好每3到6个月就追踪一次哦。那透过血液、尿液跟血压的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就能够防患未然。最后呢，也提醒所有的猫奴朋友，陪伴高龄猫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也不是很昂贵的补品哦，而是呢，你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观察它的食量、它喝水的状况、排便的情况，还有跳跃能力等等。因为很多疾病呢，只要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治疗，都能够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也可以陪伴我们更久哦。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有提到今天是国际黑猫感谢日，这个有趣的又温馨的节日呢，它是要打破大家对于黑猫的一些迷信跟偏见，然后进而提升黑猫的领养率，让大家看见呢，黑色的猫咪其实很可爱又很会撒娇。那中世纪的时候哦，他们为什么会被冠上一个这样子比较跟厄运有关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常常跟女巫或是恶魔联想在一起，导致他们比较容易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是弃养。那因为这个外表颜色比较深哦，所以黑猫在收容所的领养率也比较低，所以这个节日呢，就是要鼓励大家给我们黑猫一样多的爱，温馨的响应一下。前几天回家的路上呢，就看到了一只黑色的猫咪停在我家机车的一些角落，然后它就像影子一样，完全看不出，只是露出那双闪亮亮的眼睛，让人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可爱。你要仔细看才发现它在那里，很像小精灵一样。好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介绍猫咪。你家如果有猫咪的话，当然可以跟温凡分享哦。我超级喜欢小动物的啊，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呢，我们的同事也很多很多人都有养猫咪哦，然后这个桌面上啊都是这个猫咪的照片，非常的可爱，非常用心。好的，晚上的7:21，国道3号南下211.4公里到

216.4 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从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226.6到224.6公里，南投往中心的外侧车

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哦。台七十四线往雾峰24公里的太原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2公里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范逸臣《无乐不作》。

晚上7:25，范逸臣无乐不作。好的，这个到了每周一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一点点想睡想睡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要听点比较欢乐的歌曲，这样子呢才不会想睡咯，无论是在上班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4公里往雾峰太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路间4辆自小客车事故追一撞的事故，只有中线还有路间车道之间的空隙是可以通行的。那后方已经回堵了2公里这么长喽，在松竹跟太原的路段。另外呢，在台七十八线西行1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疑似呢有避雷针掉落在路上，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为您补充一下夜间的施工路段，首先呢在这个国道3号的北上193.6到190.5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呢也是国三北上226.6公里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144公里通霄交流道路段入口处呢也有路面跑步的作业工程，是实施施工封闭的，晚上8点钟到隔

天六点。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211.4公里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在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好的，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啊，跟着国一的双向117.7到118.8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晚上9点钟到更正一下，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那另外呢，台74线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工程实施施工封闭，那这个时间呢，也是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台76线在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有实施设施的检查，内侧跟外侧车道呢都有轮流的封闭。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来听比利的《比利卡里嗨》，等下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阮姓女子准备从高雄小港机场搭机前往越南，疑似听到签证过期无法办理登机，一时情绪失控，涉嫌攻击远警，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徐俊秀报道。
3: 高雄机场国际线出境大厅17号上午10:10左右，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情绪失控，还把柜台物品拨到地上，警方见状

0: 迅速上前制止，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对远景拳脚相向。航警局高雄分局警备队队长黄文杰说，
1: 该名旅客竟出拳及脚踢攻击远景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远景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远景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带还，为分局厘清案情后，依涉嫌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0: 原来这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准备搭乘班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办理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票务人员告诉她签证过期了，所以没办法办理登机，导致她一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出国旅客出发前应备齐相关旅行文件，并确认符合效期，避免在机场报到时发生困扰，延误行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是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如果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陈怡琳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4: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液、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3: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7: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8: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国道路况，
0: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

0: 晚安。
1: 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个夜间施工哦。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向的160到 164.2 在后里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北向的182到 179.8 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低压灌浆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 198.7 到 202.6 在彰化路段这里呢，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193.6 到 190.5 在和美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 211.4 到 216.4 从雾峰到草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清理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北上国三北上的 226.6 到 224 在中心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两个封闭的施工哦。那首先呢，是在国三北向的中心交流道的出口，那这边的话呢，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北向的通霄交流道入口这边呢，同样也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以上这两个交流道，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如果会行经封闭的交流道呢，也请记得提前来改道来行驶。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一下，如果夜间行车呢，有感到比较精神疲劳的话呢，也请记得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就是避免呢，因为精神疲劳的关系呢，而发生意外。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嗯，好的，今天晚上的这个施工路段真的还蛮多的，辛苦你们了。
1: 是的，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太原，拜拜。好，感谢太原跟我们补充了这么多夜间施工的路段。那接下来呢，温凡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一些道路状况跟施工的路段。首先呢，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您注意。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跟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施工还在进行，周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咯，0800-000-123。听到 Jason Mraz 的 I Feel Like Dancing。

听到这首来自 Jason Mraz 的 I Feel Like Dancing。 晚上7: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陪伴大家有个温暖又不凡的夜晚。

好，持续来带您关心夜间的施工路段。今天晚上这个施工的路段还蛮多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帮我留意一下了。首先呢，在介绍这个路段之前，有一个事故非常重要，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这个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再麻烦您小心。另外在台七十四线东向24公里这个太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路间4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好，接下来呢，这个夜间施工路段在台八线西行20.8公里这个白冷路段哦，有很多的落石啊，这个不是施工，是很多的交通障碍，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那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有低压灌浆的作业，时间在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一的南下198.7到202.6，彰化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南下呢，还有个路段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在117.8到118.8，这个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分隔岛拆除工程，时间在每

周一到四，早上九点钟到晚上九点。国道三号的北上224公里，这个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铺的工程施工封闭，晚上九点钟到隔天六点。国三北上在144公里通宵交流道路段入口处的路面跑铺工程是实施施工封闭。另外，在北上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晚上八点到隔天六点。国道三号在南下方向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晚上八点钟到隔天六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喽，0800-000-123。好，接下来听到这首大嘴巴跟蓝心湄《Funky》那个女孩。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大嘴巴还有蓝心湄 Funky 那个女孩，晚上7:52提醒您，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有事故发生，这个进化北路以及太原路段哦，是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另外台八线西行 20.6 公里，白冷路段有非常多落石，再麻烦驾驶朋友一样帮我注意一下哦。这个路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0: 当中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准备进行我们每周一晚上这个时间的和平守护者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台湾迈向超高龄的社会，高龄照顾高龄，也就是老老照顾，相当常见。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您关心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员警一路护送失智老翁的故事。田中派出所郑旭煌副所长告诉听众，患有失智症的杨姓老翁，为了想跟住在北斗的姐姐见上一面，冲动地从园林搭上了火车，只不过北斗并没有铁路经过，自然不可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老翁在田中火车站下了车，迷失在田中的街头。
3: 有一次迷失老翁，需要协助，民警到场后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民警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民警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2: 警员高志兴回想这段过程，他和同仁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见或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老翁的精神状况并不好，言语逻辑也处于混乱状态，第一时间无法清楚表达住在哪里，怎么会来到田中，要去哪个地方。
4: 当天是巡逻勤务，接到110报案，曾有一次迷失老人在田中镇中洲路一段上，接获后就赶紧前往。前往了解的时候，就发现到该名老人却有疑似失智情形，因为在确认身份时询问他一些事情，就有那种无法回答上来的感觉。后来好不容易确认其姓名，经由联络值班查询相关系统后，去确认他的身份，并按照确认的身份去联络家属，使联络上他的姐姐。
2: 老翁焦虑见不到姐姐，警员高志兴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想办法提供协助，引导老翁说出关键字，利用警政系统资料查出身份和地址，他的姐姐住在北斗，立即和对方联系。姐姐无奈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来到田中接回弟弟。听到这样，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担心就这样让老翁独自离开可能会发生意外，决定扶持他进了巡逻车，跨辖区一路护送到北斗镇姐姐的住处，亲自将老翁交给家属看管照顾。
3: 我刚刚找无客人啊，无客人啊，在骨口，无多啦，无紧，拜拜。
5: 路口偌济？
3: 唔免啦，阮这无咧讲收油钱的。嗯。
5: 够济啦，够济啦。
3: 我惊阮那边要处理代志，无得处理尔。
4: 因为该名老人是有失智情形啊，而且家属又行动不便，无法到场，且当天又下着雨，所以我们就直接将其载至姐姐家，并由姐姐接收，确认安全后驶离开现场。
2: 田中派出所郑旭煌副所长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协助平安返家。
3: 家中如有失智或易走失长者，应多加留意其日常动向，避免独自外出，可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于随身衣物标示联络方式，以利走失，即使可以联系家属，如遇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协助处理。
2: 以上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6: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7: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6: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

0: 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7:59，欢迎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文凡。好的，提醒您，台八线的西行 20.6 公里白冷路段有非常多落石掉落，再麻烦您小心行驶。那同样是交通障碍，在台78线西行 11.3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有避雷针疑似垂落，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欢迎在8点之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

许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吃住靠，厅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集广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内湖的内外线车道间有落石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站北道的内线在路面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

车道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共启动，张中多点耐心。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61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车多，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晚上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陪伴大家度过每天晚上温暖又不凡的夜晚哦。好，接下来呢，持续带您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台78线的好消息，在西行1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避雷针疑似垂落，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来行驶。那几个夜间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注意的地方，国道一号在南下160.8到164公里，这个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一南下198.7到202.6。彰化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的作业，从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几个施工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步作业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93.6到190.5，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

六点。台七十四线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路间隔音墙工程也是实施施工封闭的，晚上九点钟到隔天六点。另外，在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有实施设备检查。

查，内外侧车道都有轮流封闭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要小心，晚上8点钟到隔天5点。台八线呢，在西行20.6公里白冷路段的落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小心避开。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的事故，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这个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有车多情况，再麻烦您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来行驶。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听 Harry Styles 的 Daydreaming。

好的，晚上8:11听到 Harry Styles 的 Daydreaming。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国道3号南下211.4公里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晚上8:00到隔天6:00。另外呢，国道3号的北上226.6公里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的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00到隔天6:00。国三北上在144公里的通宵交流道入口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实施施工封闭，晚上8:00到隔天6:00。

另外呢，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施工情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一辆自小客车跟多部机车的事故，后方是进化北路跟太原路有车多。另外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后方已经车流量还蛮大的了。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土

文路过了中科路之后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为例摆放，麻烦您小心。南区在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的施工为例摆放，后方车流正常。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施工为例，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123。晚上8:13，持续的给您带来好听的歌曲，吴贝雅7:30的《飞行机》。

晚上8:17听到吴贝雅的这首《七点半的飞轮机》。好，晚上的这个17分，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过了头份，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路外侧。

的也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211.4公里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也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路面跑步工程实施施工封闭。国道三号的北上193.6到190.5，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三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步工程施工封闭情形晚上9点开始。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的事故，目前在进化北路跟太原路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持续留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 Why Not 合唱团陈明元所唱的 Party All the Night。

晚上8:23听到的是 Why Not 合唱团陈明元 Party or the Night。 国道一号在南下117公里过了头份中间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街外侧有施工，台八线在西行的 20.6 白冷路段很多落石，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行驶。另外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这个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有车多情形，这则路况目前也还没有截获排除，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接下来为您补充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南下的 160.8 到 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同样是9点开始的在国一南下 198.7 到 202.6 彰化内侧两条车道。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低压灌浆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国一双向 117.7 到 118.8 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工程，时间呢是在早上9点到晚上9点钟。台76线在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隧道有设备检查作业，内侧跟外侧都有实施轮流封闭的情况，从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的5点。台74线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施工工程有采取封闭路段的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的是萧敬腾跟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晚上8:29，听到这首萧敬腾跟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待会音乐声过后，准备来关心8:30，5分钟的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泰交流再升温，2026泰国文化节今年首度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于8月29日至30日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3: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哈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泰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哈，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2: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心动为主题，活动将有泰国新生代偶像、传统舞蹈表演、特色品牌及文创商品、美食摊位，还有数位泰服互动体验，呈现泰国多元文化魅力。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是大型泰国节庆首次在台北以外地区举办，期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泰国文化，也吸引更多泰国朋友认识台中，持续透过国际交流，让世界走进台中，让台中被世界看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一玲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肩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5: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4: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肩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症候。

0: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马姓女子遭抖音平台网友利用，以代收亿元尾款为借口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车手。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石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吸引，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0,000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接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3: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亿元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31度，后龙30度，台中31度，田中29度，日月潭24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4: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

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在晚上夜晚都能有过温暖又不凡的时光。几个施工路段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在台中市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211.4 到 216.4 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到隔天六点钟，国三北上在 226.6 到 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八点到隔天六点。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路面跑步工程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八点钟到隔天六点。最后呢，国道三号的北上193.6到190.5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晚上九点钟开始。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有事故发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进化北路跟太原路有车多情况，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台74线在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施工作业，采取施工封闭的状态，晚上九点钟到隔天六点。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欢迎拨打警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陈淑桦的《说你爱我》，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2: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46，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早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水肿的问题呢？温凡一天到晚都在水肿，真是太讨厌了。所以呢，就分享了一些简单的让自己消水肿的方法。那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提醒说明，目前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过头份的中间车道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台八线西行20.6公里白冷路段的落石也已经接获了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187公里到188公里王田的这个路段前方有路灯不亮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持续留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希望大家早上起来呢都非常的美丽，都是素颜又漂亮，不会有水肿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前一天呢忍不住吃了宵夜，或者是前一天太难过了大哭了一场，眼睛就肿得跟金鱼眼一样了啊，金鱼躺着也中枪。好了，总之呢，这水肿眼睛水肿的问题哦，这个原因非常的多，但是只要找出原因，你就可以让这个消肿事半功倍。首先呢，这个原因除了刚提到的熬夜追剧、熬夜大哭，或是

吃宵夜之外，还有一个睡眠不足也很容易让眼周的循环变差，然后水分就容易滞留，自然形成泡泡眼。第二个原因就是流眼泪嘛，很多人以为这个眼睛肿是因为眼泪的关系，但是其实你知道吗，真正让眼睛变肿的跟眼泪没有关系哦，是因为你不停的揉眼睛或者是反复的擦拭它，刺激眼周的微血管，造成一些哦这个更多的眼泪，甚至有时候擦得很用力，是组织液会渗出来哦，所以你眼睛就变得又红又肿的。第三呢，水肿还有可能跟你的那个过敏有关，像是花粉尘螨、宠物的毛发，有时候甚至是食物跟药物都有可能会让身体释放一些元素，然后让眼睛发痒或是发红或是肿胀。另外还有呢，压力很大也可能是元凶之一。当你的身体呢长期处于非常紧绷的状态，血液循环又不好，水分代谢又下降，容易出现眼周，甚至呢你的四肢都会水肿。最后就是饮食的习惯，如果你前一天吃了宵夜，吃了泡面，或者是睡前喝太多的水，也都有可能让身体留住过多的水分，隔天起床呢，脸部这个地方也会很自然的浮肿哦，这是没办法的。所以眼睛肿的话要怎么办呢？哎，赶快来分享给大家，就是要先冰敷10到15分钟，利用低温让你的血管收缩，帮助消肿。那如果长时间的用眼，眼睛疲劳，也可以先热敷哦，来促进眼睛的循环，再搭配按摩，效果更好。那如果是热敷眼睛的话，非常非常的建议在睡觉之前慢慢的热敷，进入梦乡的状态哦，你也会睡得很好哦。然后按摩的时候千万要记得擦眼霜或者是乳液来增加润滑，因为眼睛周围的皮肤是非常嫩的，如果呢这个你没有上一些霜或是乳液的话，你很容易拉扯到眼周的肌肤，这样子皱纹会变多。那你可以先怎么按摩呢？从你的眉头沿着眉骨按摩到眉尾，再沿着眼眶下方轻轻的往外推到太阳穴，哇，你会觉得这个动作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也很好睡。另外呢，如果你想要搭配一些穴位的保养，你的内眼角这个叫睛明穴，然后你的瞳孔的正下方这个叫承泣穴，眼眶的边缘哦，这个按一按你会觉得非常的酸痛，那就对了，按它就对了。然后还有瞳子髎穴在眼尾的外侧，最后呢你再慢慢推到太阳穴，这样子就可以咯。那按压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深呼吸，然后呢力道微微酸，不要太疼痛，不要因为那里痛就一直按哦，还是要小心，毕竟眼睛是很脆弱的。那每个穴位呢你按压10到20次就可以了，促进这个地方的循环，就可以减少浮肿。不过呢，如果你今天眼睛有红热还有痛，或者是你分泌物一直增加的话，千万就不要按摩了，就不用按摩了，赶快去看医生比较重要。那如果呢你就是不喜欢泡泡眼啊，怎么按也没有用，那当然就是要从生活习惯开始改善了。建议大家少吃高盐的食物，多喝水，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离子，也可以富含像是也可以补充富含钾的食物，像是香蕉、菠菜、地瓜，这些都可以帮助调节体内的水分。然后还有多吃蔬菜，多睡觉，才能够减少水肿的发生。现在呢，温凡每天几乎都会长时间的用到电脑的荧幕，所以真的是蛮推荐以上的这几款呢，都我是说以上的这几个动作或者是按摩的手法，真的都是我每天晚上啊，也没有到每天啦，有时候会做，因为呢感觉弄一弄隔天早上好像又可以再站24个小时，呵呵，不用休息。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又不是超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用一些方法让自己放松一下是非常。

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眼睛水肿的问题？因为其实温凡真的是忍不住了，前几天吃了泡面，晚上的时候真的是11点的时候，哎，所以呢要跟大家反省一下，告诫这样子，所以隔天早上就受到了惩罚，眼睛肿得跟金鱼一样，非常的难受，所以哎，赶快来教大家哇！这个如果真的忍不住吃了宵夜的话怎么办呢？哇，赶快按一按就没事了，或是冰敷一下，这个状况就可以赶快排除了，跟我们的事故一样。那说到了事故排除，要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117公里。过了头份的中间车道，这个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感谢中交控的处理。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公里到188，王田前方路灯不亮的情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中市在丰原区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路的外侧也有施工状况，也要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好歌，方炯嘉 Love is all about。

Let's fall in love， 方总加 Love is all about， 好想后面要加 you 哦。Love is all about you。晚上8:58，国道一号在南下117公里，过了头份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呢，这个台八线的西行20.6，白冷路段落石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公里到188公里，王田前路灯不亮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到188公里，王田出口前的路灯不亮了。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内线车道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中间内线小狗走来走去的。国三的施工，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过后回堵2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

0: 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1: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才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0: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0: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把它做原始。
0: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

0: 是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三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09，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在每天礼拜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陪伴大家有个温暖又不凡的时光。好的，那接下来持续提醒您，目前中部地区的夜间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在南下187公里到188公里，王田路口前方的路灯不亮状况，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在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街外侧有施工。另外呢，要麻烦您留心国道三号的南下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三的北上226.6、224.6公里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到隔天6点。好的，接下来国道三号的北上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路面跑铺作业实施施工封闭，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在193.6到190.5彰化系统往和美，还有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都是路面跑铺的工程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公里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往彰化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也是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低压灌浆作业，时间是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双向117.7到118.8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晚上9点结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小雨还有袁雅维 You are my only one。 那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还是位在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的形态为主，在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白天还是高温炎热，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形态，特别要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出门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则是不定时有短暂阵雨的形态。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山区跟花莲局部的内陆地区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白天感受闷热，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品祥，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晚上呢，这个夜间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地方，台74线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的工程有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钟。台76线东向往南投

晚上9:24，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持续为您带来好歌，这首邰正宵《失眠金曲》。失眠的时候呢，不要怕，按摩按摩眼睛，应该就会睡着喽。

晚上9:28，听到邰正宵这首《失眠金曲》。好的，持续的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211.4到216.4，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晚上8点开始。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原本有路面刨铺作业才施工封闭，现在呢，这个施工已经暂时性的撤除。提醒您，台74线在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工程，才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隧道的这个设备检查当中，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再麻烦。

驾驶朋友要留意哦。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5点。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金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已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3: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2: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3, 2, 1。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5: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4: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随即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7系礼盒，确认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过关，提醒民众送礼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多三少原则，共同爱护环境。记者刘威报道。
6: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早已经选购好适当礼物，准备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增加生活仪式感。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减少资源浪费，提前稽查辖内各大

0: 通路所贩售的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及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五类产品，检视包装层数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本次共稽查122项礼盒，皆符合标准。
1: 民众选购礼品时，应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和印刷都少一点，优先挑选包装适度且实用的礼品。
0: 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业者，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还有环境部公告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等规定，五类产品包装层数及包装体积比值，凡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万元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5: 李长伯，你偷吃哦？
4: 我哪里偷吃？
5: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4: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5: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4: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5: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4: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5: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4: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5: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4: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6: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文凡。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7公里到118.8造桥路段内侧的分隔岛拆除工程，在每周一到四晚上更正啊，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钟。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作业从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在南下198.7公里到202.6，彰化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布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那同样是路面刨布工程，在国一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两条车道，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路面刨布工程作业。

好，另外呢，国道3号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的南下 211.4 到 216.4 雾峰往草屯内侧两个车道深缩缝清理，晚上8点钟就开始咯。国道3号的北上 226.6 到 224.6 南投往中心的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有施工封闭，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目前呢，在台中市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街外侧的施工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 Teddy Swims It Ain't Easy， 待会呢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不要错过咯。

晚上9:44，听到 Teddy Swims 灵魂巨人泰迪，听到这首 Eden Easy， 准备进行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在我国小的时候呢，每一周的周三早上晨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每周都会有这样的时间，是学生可以自由报名参加一个演讲比赛，叫做三分钟演讲比赛。然后呢，这个学生你可以自己选择背什么样的故事，上台对着全校的人哦，包含老师跟校长，去分享这一则故事。那个时候的我呢，在国小那个年纪，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困难的，但是为了要训练自己可以勇敢的站上台跟大家分享，无论分享什么，就是分享故事，我都每周都报名欸。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在我最后一次报名的时候，之后真的就再也没报名。最后一次报名上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表现很好，透过不断不断的练习，自己变得非常有自信。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念的故事跟苹果有关。那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自信这件事情如何练习。那很多人以为自信是一种天生的特质，有些人呢就比较有胆量，而且又有魅力哦，那该死的魅力，对不对？可是其实呢，有一个运动心理学博士伊凡·约瑟夫，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呢，自信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个可以被训练的技能。他常年带领这个运动员，然后发现呢，真正影响一个人表现的不一定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相不相信自己。如果相信自己的话，即使遭遇挫折，他也愿意再试一次。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话，可能他一次失败就决定要放弃了。那自信要怎么练习呢？第一个，就像温凡国小的时候的故事一样，就是要反复的练习，直到很熟悉。很多人呢，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没有累积足够的练习。当一件事做了100次、1000次之后，它就不会那么可怕，自信也会跟着长出来。真正的自信呢，不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很棒，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真的很努力的准备过了，所以你有这样的底气。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记得自己的优点。这个博士伊凡，他在自己最顺利的时候，写下一封给未来的自己的信件。他把曾经完成的事情、克服的困难全部都记录下来，等到低潮的时候拿出来提醒自己，我不是一无是处，我只是暂时遇到一些困难。有的时候呢，我们最需要的鼓励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那最后一个方法呢，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做对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容易一直盯着失败，却忘了自己其实每天都有进步一点。与其你一直责怪自己，你不如问问今天呢，有哪一件事情比昨天做得更好，哪怕只是勇敢的开口，或者是提早10分钟起床，都非常的值得肯定。最后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跟你的失败相处。因为失败不是证明你不够好，而是在告诉你自己下一次要怎么做得更好。每一次跌倒呢，都是在累积下一次成功的力量。所以呢，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希望大家在睡前写下3件今天做得很不错的事情，或者你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也许呢，你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但是每天呢一点点，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总是在怀疑自己的声音就会慢慢的变小，而且相信自己的这个力量会一天一天的变得很大。这个方法呢，在我大学期间真的是一周会做个2-3次，就是对着镜子练习说我很棒。我还记得头几次呢，对着

镜子练习，都会哭耶，就是很认真的讲这句话，希望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鼓励的时候，是有一点难受的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做，因为我觉得真正的自信不是从来就不害怕这件事情，而是你即使很害怕，你还是想要学会，你还是想要努力，你还是愿意往前走。这个就是幸福最值得练习的能力，就是有自信。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希望大家都在这条路上充满自信啊。晚上9:50来听到这首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

有的时候呢，回想那个小小的家珍啊啊，小小的温帆，就是会觉得哇，长大之后的我自己是小时候的温帆喜欢的样子，哇，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棒了。这首歌曲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晚上9:54，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87公里到188。这个王田路灯不亮，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中市在丰原区的圆环东路过了育婴街的外侧有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撤除，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台铁四线在双向松竹路段外侧跟路间隔音墙工程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台铁六线的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隧道有设施检查，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流封闭，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5点。国道一号的双向117.7到118.8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四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跟重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今天空中起源节目要到一个个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呢喜欢我的声音和节目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不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再见。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 By Two 的红蜻蜓。早安。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西行的匝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三一南向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24到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刚听到歌来自 Rihanna， 叫 Where Have You Been。上礼拜五啊，尚恩请了秋哥代班，哦，谢谢他喽。今天是星期一，请你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 DIY。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炎亚纶《Ikigai》；第九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首歌，叫做《Tidy Up》。

这是孙盛希的歌，这是本周呢孙盛希是第九名的 Taste of。 好，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哎，这都不是新专辑。第七名张悬，神的游戏。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陶喆，黑色柳丁。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隧道封机施工封闭，另外台七十四线往西26.5公里接近太平外线有大货车抛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张悬，这首歌叫《良辰》。

张悬，歌曲叫做《两者》。神的游戏本周第七名，在第四名到第二名的第四名是张学友，哎，《Metaverse of Polygram 55 Anniversary》。那第三名 ，Eunice 的《Uniform》，第二名派伟俊的《Bad Idea》，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

来自 Eunice 这首歌叫做《错的对的》。好，在听完第三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谁稀罕》。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位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为主，水汽会增多，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则是多云到晴，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状况。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还是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区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或更高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再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尤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8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为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5: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4: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警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仅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两成手续费作为报酬。检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十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十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囚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三人被囚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振峰说，
8: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7: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原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9: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两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0: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9: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11: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2: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 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11: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

0: 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新伦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高尔宣，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10:49，回到节目当中，国三甲东向0到3公里之间外线施工，台64线五股二街国一匝道啊，在这边还有老先生牵脚踏车逆向走呢，台64线那边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60.9公里过大溪，有2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当中。

来自 J 的这首歌叫《割韭菜》。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大人物现在将要跟你介绍一部纪录片《粉红巴士》。哎，又是一部纪录片。待会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的歌《飞吧，莱特》。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 Ray。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的内线施工，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国三甲这边东向0-3公里外线施工。再来国道三号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就是往台64还有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那麻烦你注意哦。国道三号，这是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国三北上过大溪，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那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的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我们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2: 嗨，大家好。
1: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2: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
1: 闲晃，
2: 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1: 对，
2: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1: 哦， oh.
2: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1: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1: 嗯嗯嗯，
2: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1: 我就进去看看，
2: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1: 对
2: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1: 嗯，
2: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1: 对，
2: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聊了非常多
1: 哦，说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2: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1: 嗯，
2: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1: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2: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1: 嗯哼，
2: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1: 哦。
2: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
1: 车上
2: 玩一下。对。
1: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是吗？
2: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哦，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聊一下天，这样，
2: 嗯，
1: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2: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1: 对，
2: 他们就大概就是九成以上都是男性为主，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對，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1: 对，
2: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1: 哦、
2: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1: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2: 对，或是就像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一点梦幻的感觉、
1: 哦、
2: 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1: 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

0: 况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1: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對對對，是我不会在
0: 固定的时间，
1: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嗯，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嗯、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0: 哦，
1: 对。
0: 他会知道、欸、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1: 对对对，
0: 嗯，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嗯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嗯、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嗯、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你说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的司机，那最后欸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选择他们来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1: 哦，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
0: 嗯哼哼，
1: 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0: 对，
1: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嗯、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0: 对，
1: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
0: 嗯，
1: 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
0: 嗯，
1: 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
0: 嗯哼，
1: 对，嗯，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五十几个人，
0: 嗯，
1: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0: 更广更多，
1: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0: 公车站，
1: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嗯嗯嗯，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0: 对，
1: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
0: 嗯，
1: 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
0: 嗯，
1: 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0: 哇，
1: 对、嗯、他好像26岁就入行，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
0: 嗯嗯嗯，
1: 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0: 对，
1: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
0: 嗯，
1: 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0: 对，
1: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
0: 他
1: 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嗯、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
0: 嗯嗯 嗯，
1: 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0: 对，
1: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0: 哦，
1: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0: 对。
1: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0: 两个司机，
1: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
0: 嗯嗯嗯，
1: 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晚上七八点会下班，
0: 嗯。
1: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有点天兵的状况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0: 对，

0: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嗯嗯，但是哦，也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啊，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1: 太长了，
0: 太长了。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1: 对，
0: 像在片子里面，他就是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六七点，哦，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1: 对，
0: 这样子，
1: 哇，好辛苦哦。
0: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嗯，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一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嗯，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嗯，
1: 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欸，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0: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说到伟哥他是做的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1: 老鸟
0: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嗯，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哦，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1: 20年，
0: 所以其实他现在
1: 还没到一半，
0: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哦，哇，在想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1: 一半
0: 而已，欸，嗯，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哦，
1: 也做10年了，
0: 对，他做10年了，哇，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再早一点点，嗯，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1: 对，
0: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嗯，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嗯，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嗯，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嗯嗯嗯嗯。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哦，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嗯，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嗯嗯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1: 对，
0: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嗯嗯嗯，我才哦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
1: 对，
0: 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1: 是
0: 这样子，
1: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的是我们刚刚的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

0: 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1: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0: 对，
1: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接着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不然就是下班后，
0: 对，
1: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事上面，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哎，我跟你签好契约，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0: 对。
1: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对，
0: 懂。
1: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是大家都不乐见，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
0: 对，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他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它服务就是它的面向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0: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那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那就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这个路线他每天开很熟了，但是很熟就是你会觉得相对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会比较无聊嘛，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啦，那跟人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0: 但那个路线就是这样，就会比较无聊。可他们还是保持着对于自由这个信念在内心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拍摄的过程，你有感受到他们有传递什么讯息给你吗？
1: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伟哥是没有的。
0: 哦，真的哦，
1: 伟哥真的没有，因为

0: 空拍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又不养老鹰了？嗯，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我工作时间那么长，我有哪有时间可以顾他们？嗯，然后我想说，哎，那空拍机好像这个也就是跟养宠物可能比较不相关，他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换去别的地方。嗯，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那个空拍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延续，就是反正他又自己给自己找了，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给自己找了某一种理由让他无法踏出去。嗯，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哦，就是我坦白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跟他有很大的价值的冲突，因为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世代差太多了。嗯，这样子。嗯，对，那我觉得有啦，他在钓虾这个部分哦、oh, ，我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快乐。
1: 你说有钓什么？钓两只那个吗？
0: 对对对，就是我有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钓虾？
1: 对，
0: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很有那个掌控欲。嗯，对，就是他虽然说，就是后来我有朋友看了我的片之后，他也是觉得说，就是公车驾驶他似乎看起来是带着全车，然后可以掌握方向的人，但是他可以看得出来，伟哥他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嗯，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钓虾，这是目前就是比较长的兴趣，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也很少能够去钓虾，
1: 因为时间嘛。
0: 对，嗯、时间，他们一个月就是休四天，
1: 对。
0: 然后他可能一个月就去一次，嗯。然后如果揪不到朋友，他又不去。哦，对，他个性真的蛮龟毛的，对。
1: 就有一些坚持啦，可是听你这样讲，然后其实看过纪录片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那当然各种个性的人其实都有，那我相信这样的个性每个人啦，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嘛，一定都会有遇过的。他会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可是也许这个绑住反而是给他一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被绑住的状态，那是不是他真的会不晓得去哪里？但至少他还有一个稳定前进的方向，或者是经济收入嘛？哪天真的非常幸运，他中了乐透头彩，我们再请导演去拍一下他后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其实这纪录片当然我们记录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一般，我们的可能算小人物好了啦，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但我们其实又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当我们把螺丝钉放大，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子，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部纪录片最后，我也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拍摄完他们的故事，你自己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对于司机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讲看法呢？就你自己会有吗？
0: 嗯，我应该一做完填掉的时候马上
1: 就有了，
0: 马上就有了，就会觉得多了几分的尊重。嗯，其实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尊重。嗯，就是我觉得时间虽然说再长，因为我问过他们说，就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 OK 或是跟乘客发生冲突，或是乘客他们不谅解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觉得心最累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他们反而说这个长时间什么，他们说哦，都已经身体其实已经习惯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的彼此有一个谅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公车怎么不来？嗯，就是就像有时候你可能你今天就是感冒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公司，
1: 对，
0: 但是公司可能他们马上要再找人，可是中间可能就有缺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需要去递补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开口或是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1: 嗯，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

0: 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呢？
1: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在公视的纪录观点播出，然后也会在公视 Plus 上线。
0: OK。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视家，公视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巴士，谢谢你，
1: 谢谢。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歌曲来自 Limi， 那些闪电指向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国道三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北上五股的入口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没有办法走哦。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0: Overseas。
1: 这首歌来自 Meghan Trainor， 歌曲叫做 Received。好了，等一下12点，我们进入到8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目前没有新增状况，那大致上国道也都是顺畅好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8月1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这边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啊，新庄要往五股方向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中西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4: 我是 Phil。
3: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连续两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还有就是黄立跟南拳妈妈的弹头叫做《学着道别》。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哦。

前提，歌曲叫做《瓦雷蛋》，12:20。台六十五线哦，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哎，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要注意喽，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刘力扬，歌曲叫做《崇拜你》。台六十五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做《继续走》。
1: 便当和历史故事又剩下葱。

0: 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1: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0: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1: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魏妙如，歌曲是《自在》。台65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还没有排除哦，占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就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的入口哦，施工封闭哦。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这首歌来自雷念，叫做《飞盘》。12:52，好，在台六十五线南下3.7公里。刚刚本来说新庄二线有自撞车，对不对？那现在说没看到哦，那就是排除的意思哈、哦，没看到就是没有了。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0: 美秀集团卢广仲这首歌《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想起你的脸。手机、钱包、钥匙、烟，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我现在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哼一下哈，手机、钱包、钥匙，但就没有烟嘛，毕竟我没有抽烟。如果可以的话，烟就我们少抽。如果你本来是有抽的，我们把它戒掉也是不错。手机、钱包、钥匙，出门大概还是要必备。但是钱包也没有一定的啦，没有绝对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要去到可能只有现金可以消费的店家的话，因为大部分你说便利商店，还是说很多地方，你其实手机都可以取代嘛，对吧？手机都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行动支付嘛，悠游卡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就可以付款。所以其实带手机好像就可以了，钱包好像慢慢的被取代了，那钥匙就还是得要带吧，家里钥匙。那你可能用指纹嘛。可是指纹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我的指纹就很淡，你知道我手机解锁，我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指纹解锁，我可能就是进不了家门，还是带实体钥匙比较好。或者是你要骑车，你要开车，比较高级的可能有一些手机解锁了，之后未来可能都可以整合到手机。不过那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篮子，然后把鸡蛋都放进去的意思，那手机不见就麻烦。

烦，对吧？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黄奇斌他所演唱的叫《绵绵无绝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好，再来关心到这个路况是国道三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请你留意喽。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96.5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台湾小秘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摸。
3: 违法的行为我们都说给最乌，这所说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说这三项乌都不能吸哦，
4: 尤其是毒最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就乌又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予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8月18号，来到星期二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每天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忙忙碌碌的，然后呢，这个天气闷热啊，总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总觉得刚刚啊，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外面还是好热哦啊呵呵！打开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及时的天气预测，果不其然呐 啊，就算现在已经凌晨1点多了，这个最低温，平地最低温哦啊，大概都有至少有26、27度啊，有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28、29度。今天怎么这么热呢啊，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希望你穿得舒服轻松一点啊，注意透气，然后呢啊，这个开车啊啊也要这个舒心，然后呢这个保持充沛的体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耀文这首歌曲《耀眼的你》，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目前呢，首先看到在台三丙线哦。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数倾倒的状况呢，好，目前我们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今天夜间国道有些施工在进行哦，像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倒水板的安装。那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呢，也有施工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看起来这个南下北上呢，应该就是集中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施工，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好，今天的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国道、省道啊，甚至部分的省道、市区道路都是有的，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缩减。

Ozone 这首歌曲 Speed Reloa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到164.2，啊，这里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啊，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哦，南投到中兴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抛铺工程。中间呢，经过这个中兴交流道啊，因为外侧车道已经抛铺工程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中兴交流道出去了。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193.6到190.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步施工，北上的144公里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这个跑步工程也在进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好，省道的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啊！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记得打开。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麻烦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啊。Asheron 啊，和凯利德这首歌曲《Beautiful People》。

稍早 Ed Sheeran 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之后是 Alina 这首歌曲叫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好，刚刚讲到现在全台各地夜晚即时的气温啊，比我想象中的还闷，大概都是26到29度啊，夜晚都这么闷热了，白天肯定更热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像北部啊、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啊，东半部的花莲呢，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白天还是容易超过30度的高温。

温啊，说昨天像是在台南的预警就飙出 36.9， 新店的曲尺呢有 36.8 啊。那么今天一样闷热之外，那因为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的北侧，所以呢

伤害，就算是夜晚也还是一样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土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哦，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变成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5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维芳，逆风飞。

0: 小林，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我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今天约我。
0: 小林，我。
1: 哎，你干嘛一直靠过来啦？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哎，大家都在看，你再靠过来，我就不客气喽。
0: 那你干嘛要打我啊？
1: 那你干嘛靠过来啦？
0: 因为我想帮你扣好安全带嘛，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啊，万一遇到状况时，安全带可是我们的保命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还有呢？
0: 还有我想问你，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1: 看在你这么注重安全跟贴心的份上，那好吧，
0: 耶、yeah. ！
1: 赶快系上你的安全带啦！
0: 嗯，遵命。
2: 出门系上安全带，安全不必被等待。出外游玩，搭乘游览车，别忘了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台三丙线哦，说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啊，虽然说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不过道路尚且是可以通行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事实上呢，不止路树，对不对啊？你如果经过的时候发现，这电线杆呢，好像有点危险哦，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行车速度慢一点，小心通过。好啊，那既然这个讲到省道了，看到省道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几乎都是施工为主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改道走台15线才会顺畅了哈。那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提早你原本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啊，你可能就要提早先切换到从永安好，先切换到侧车道啊，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下去啊，或者是你从这个观音交流道上来哈，那你就先走侧车道吧啊，这个过了桃科之后，就可以驶入主线车道来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这一节呢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呐、啊，这个要提醒大家，夜间工作呢坐姿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啊，我很常驼背啊，站着的时候驼背会被妈妈呢拍拍在背部，慢恩姑啦啊，恩姑以后长不高。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听妈妈的话哈，真的没有长高。然后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哎呀，也会被妈妈提醒要抬头挺胸啊，可不能因为坐着，然后呢，整个人就缩起来了。哎呀，这个坐直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哦，这个小时候被长辈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呢？事实上，坐直这件事情哈、哦、啊，除了就是长辈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可能会长高哦啊，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呢，这样

这样做啊，其实也可以保护你的脊椎啊，不要这个侧弯或是压力过大，结果呢产生更多的疾病。事实上还有新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哈，哎呀，坐直还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耶。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保持挺直的坐姿啊，不仅能够微妙的改善情绪，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什么？单纯就只是坐姿坐直而已，居然可以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吗？啊，这个研究团队哦，他招募了将近200名的受试者，结果都发现这个坐姿和心理状态有着意想不到的关联啊，就是说啊，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个受试者呢，回报了比较高程度的正面情绪，尤其呢有一个正面情绪是有感提升，叫做自豪感。那么也有一项这个测试风险承担的虚拟气球电脑游戏当中就表明了挺直坐姿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就是你在玩这个气球电脑游戏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在玩的时候这坐姿的状态是这个抬头挺胸的，居然发现呢这一组的这个受试者玩出来的分数比较高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你在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都是坐着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整个背都给它缩在一起了，好像反而这个玩游戏得到的分数并不高呢。

啊，像这样子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啊，哈，你这个抬头挺胸，哎，这个挺直你的背部和颈部呢，这在过去哦，好像会被归类为有种就全力坐姿，坐着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很有压迫感，就轻松坐着就好，干嘛这么的费力看。是呢啊，这个研究啊啊，反而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受试者啊啊，也有可能是猜到了这个研究的目的，所以表现得比较自信。为了避开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啊，他们是有这个透过高支架、低桌的矮面来操弄坐姿，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习惯呢啊，这个挺直背部和颈。部做的比较有自信的人，哎，还是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结果呢，回应了比较好的情绪，而且啊，还在玩游戏的测试当中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啊。所以呢，借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啊啊，这个习惯性的改变坐姿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情绪啊，会对现在的这个每天呢、啊、盯着长时间盯着荧幕，然后呢啊这个盯着荧幕坐姿就越来越不良啊，可能无形之中就因此影响到了你的身体健康，甚至是会削弱你的抗压性，还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游戏这个研究的最后啊啊，相关的这个研究单位呢，这提醒大家啊，其实把握几个微小的习惯啊，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放松肩膀啊，不是说为了要坐得挺直，结果呢被更用力，你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对不对？让下背呢获得自然的支撑，然后呢让荧幕调整到和你的视线平行的方向，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次坐着的时候啊，你就会不自觉的挺直你的腰杆，然后呢却因此啊这个提振了你的自信心啦。我一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一边在调整自己的坐姿啊，就看看呢主持起来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有权威感你觉得有改变吗？但是你可以试着调整看看啊，你的坐姿看看，哎，现在对你而言是不是比较舒服了，以及心情比较好了呢？

稍早听到林廷汉和黄伟晋合作的《借你的光》，之后是光泽带来的歌曲《醒来》，时间是凌晨的1:50。好，目前看到是夜间的道路状况，施工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大叶隧道哈、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啊，北上的埔顶二和埔顶一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有封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啊，那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清洗作业啊，这个外侧车道有受到占用，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这个节呢是结果的节，哎呀，这个礼拜就是七夕呢，就日历翻开一看，明天就是七夕啊，怎么度过七夕呢？

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好像提早了一天播了，对不对啊？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啊，免得呢你要是忘记过七夕，还另外一半这耿耿于怀，对不对？还是不要忘记的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要来到2:00，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陈威全《人生如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已经有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的林口，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现在只有53公里时速。另外在南向路段哦，国一的五堵到汐止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啊。而国一呢，目前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的外线，要注意有布钩绳掉落了。台南市安定这边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路段中内侧三角锥让里加。而嘉义六角乡呢，有一起事故哦，在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方向，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18号，星期二。好，这个今天早上呢，已经。

电台哦，就被一只蚊子攻击了。就在我刚刚在吃早餐的时候，因为我都在上节目之前呢，就会把早餐吃好，然后呢，这个要上节目东西准备好。那要吃早餐呢，除了是因为有体力之外哦，也是我发现呢，吃早餐可以开嗓哦，可以开嗓，因为毕竟一觉醒来哈，睡了一夜之后哦，这个整个身体有点这个处于就是还在休息的状态嘛哈，声音也还没有开，所以呢，我发现说，哎，有吃完整的早餐哈，声音会这个品质比较好。好，那就在我吃早餐的时候就觉得，哎，奇怪了，这个右脚踝怎么越来越痒，越来越痒。我起先以为是我过敏了，因为我过敏性体质还蛮容易过敏的哈，所以想说，哎，可能又是过敏了。就后来看，哦，看到了两泡。就是被蚊子攻击了，不是已经秋天了吗？好的，因为还是很热，所以这个蚊子呢也还没有去这个休息好。所以呢，哇，他一早他就吃饱饱了，我吃早餐他也吃早餐，欸，真的是，就还好我有带这个面素利达姆，就赶快呢把它擦一擦这样子。好，现在忍住。好哦，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

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清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刚有一只听到雨雨雨，对不对？就是今天是会下雨的一天哦。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了新北的山区还有宜兰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呢，北海岸及花东地区只是有局部区的这种大雨发生啊，要多加留意了。

此外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今天呢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呢，这个气象署也还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啊，今天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就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呢，桃园市、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呢是偶尔温度会到达36度。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呢，今天北台湾低温28度哦，28度，那高温35度。那今天呢，双北还有基隆降雨几率是60%，桃园新竹是20%-30%的降雨几率。中部地区低温27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在20%-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4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嘉义是50%，其他地方都是3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3度。东部地区今天宜兰降雨几率80%，花莲60%，台东5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8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只有10%-20%。

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啊，今天环境风场偏东风，所以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那今天呢，中午过后臭氧浓度依旧容易上升啊。今天新竹苗栗高屏宜花东还有马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北北基桃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虽然呢，在节气上已经进入了这个秋天哦，就之前呢已经进入了立秋了，我们有请这个中医师呢来跟大家讲这个秋天的保养之道哈、哦。但是呢，这个天气还是很像夏天一样，对不对哈、哦？高温都还是可以飙上个什么35、36度的啊。好，这个秋老虎嘛，秋老虎也是会发威的。我们来听陈势安的这首《盛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国道一号冲山高南下的 194.7 公里，这是彰化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那在中山高呢，有些行车瓶颈点哦，来帮大家汇整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段，现在走走停停，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再来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四五十。高架段的部分哦，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在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呢大概只有二十到五十左右。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哦，这边现在速度不到四十。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以上。不过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到了三重，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哦，时速也大概只有二三十。至于北上的高架段来讲呢，现在看到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但是呢，到了这个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三重这里哦，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

好，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哦。行车的瓶颈点呢，出现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哦，到这个宝山这一段，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行点到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呢，现在也大概都是时速大约是四五十左右。

往东的方向，现在从大南到莺歌系统，往西从机场系统到大竹，现在时速呢也都是不到60，稍微比较缓慢一点了。在这些地方呢，大家发挥耐心了。其他有我们没有报道的路况哦，就是表示还没有人通报进来。那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恩兰平常蛮喜欢看这个 X 档案的哦，那他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哈、哦，这个常常是一些这种人命关天的这种一些比较奇异的案子哦，那也有一些呢是这个大家去爬山啦、啊，或者是去玩水啦，结果后来这个不幸丧命的这种案例哦，那在当中呢就可以看到说哦，就是譬如说刚刚讲的，如果是去登山啊，或者是去海边玩水啊哈、哦，那就或者是有一些溪边啊、河边啊，一定要特别小心，对不对哈、哦？好，但是呢，我今天看到了一则国际新闻哈、哦，是有一个男子哦，他这个被困在水下100公尺的地方，100公尺哈、哦，还蛮深哦。而且呢，被困了15天，那最近呢被救上来了，他还活着耶，他还活着哦。这个在我看这个 X 档案当中是很少的哈、哦，一般哈、哦、这个看到就对，已经没有办法了哈、哦。好，这是一名墨西哥31岁的渔夫哦。这个他名字叫做瓦德兹，那呢他就跟他的父亲前往一处天然井这个地方去捕鱼，结果呢就失踪了，他的父亲有上来，但是他就没有上来，那长达15天的一个国际救援行动，后来在这个水下100公尺深的这个洞穴里面找到了他。那大家本来以为说可能是这场搜救行动是要打捞遗体的，就没想到他还活着耶，哇，真奇迹般的还活着。瓦德兹呢是在7月23号的时候跟他爸爸呢这个去捕鱼，那他为了追捕一条鲈鱼就潜入这个洞穴里面，就是这个水下洞穴里面，结果呢在这个返还的过程中找不到出口，而且呢越陷越深，结果就被困在这个洞穴里面了。那他的父亲呢立刻上岸呢就开始赶快求救了这个发出警报然后呢也去这个警局报案，然后呢就展开了搜救行动。这15天来陆陆续续呢，这个不只是墨西哥还有包含了这个其他来自德国啦、美国啦、多米尼加等等的这些专业的救援的潜水员也都参与了这次的救援行动。

救援行动呢，先是在他失踪的第六天哦，搜救员呢在水深大概65公尺的地方找到了他当时所携带的鱼叉，但是当时呢只有看到鱼叉哦，没有看到他的人影。那直到呢他失踪的第15天哦，搜救人员呢才在距离地面哦100公尺的深处哦，在一个洞穴里面发现了他。但是因为这个洞穴是有气孔的哦，有气孔的，所以他就躲在这个地方哦，得以呼吸，不然15天啊，对不对？怎么可能，对不对？好，那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哦。当时搜救人员也发现这个气孔的存在哦，就形容说它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干燥的洞穴，很难得在水下哦，但是呢它有一个这个比较干燥的一个这个洞穴哦。那时候搜救人员就喊他的名字，诶，他就也回应了，就知道说哦他在，就赶快派遣更多的这个搜救人员哦，一起下去帮他把他扶上来。那也就后来呢就顺利获救了。后来呢

只是这个体力比较这个不好哦，因为十五天在水下哈，但有呼吸，但是呢没有办法吃什么东西这样子哈，就只有靠，因为那是一个这个淡水哈，所以呢还可以喝点水这样子。这十五天他就靠喝水为生哦。那好家在是哎，他就这个被救上来了。好，那被救上来以后呢，当然就立刻哈把他送救护车送到医院去哦。然后呢，哎，他这个也很感谢，而且他觉得他简直是在重生了过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雨势逐日增加，预估明天晚间开始到周五降雨最明显，全台整天有不定时降雨，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周六到下周一水气渐减，雨势将逐渐趋缓。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预期本周后半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将成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而目前路径预测仍有很大分歧，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岁出增列新台币

0: 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

0: 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1: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以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112年跟两名友人到大卖场，一时兴起以打火机点燃罐装杀虫剂引发大火，八家保险公司向他求偿，近日地院判决男子应赔偿3.98亿元。记者金杰报道。
4: 这名22岁郭姓男子112年12月3日凌晨和两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消费，却在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以打火机向货架上的罐装杀虫剂点火，且事后在没有确认杀虫剂喷嘴是否有残火情况下将其放回货架，以致引发惊天大火。后经估算，包括店内货物营业损失以及建物修复结构补强，承保的八家保险公司总共向郭男提出3.9827万878元的理赔金额代位求偿请求。本案桃园地院法官纵审相关事证，认为保险公司主张为真，请求赔偿法理有据，所以郭姓男子延迟辩论没有到庭，也未提书状陈述，不过仍判决他应给付八家保险公司请求金额，全案仍可上诉。此外，当时遭大火波及的家乐福商店街咖啡店经相关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桃园地院判决郭男需给付979326元。至于刑事方面，郭姓男子因涉犯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罪责，这部分则遭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

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南下的 41.5 公里的地方哦，这是大概在林口交流道附近哦，有一起事故哦。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哦，我们来看到哦，在南下哦，南下呢，现在呢，桃园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这速度比较缓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另外呢，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呢，时速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再来下一个行车平行点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这一段呢，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那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这一段，还有从中立交流道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以及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呢，大概都是40-50左右的车速。那另外呢，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这边这一段呢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哦，速度呢稍微回升一点点，但是也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然后再继续往北的话呢，就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中山高呢从五股转接道呢继续北上的话哦，到这个台北这一段哦，大概时速呢也是介于20到50左右。好，要提醒的是在这个高架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西武高架呢南下过了环北之后，留意外侧车道哦，外侧车道呢偏潮化线这里说有棍子掉落哦，我们来帮忙通知。另外呢也是高架段哦，这个是武阳高架呢北上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哦，说有不小客车故障了，就停放在路肩，不过在路肩的话应该不影响哦。好，那另外呢中山高北上 29.6 公里，这是在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肩哦，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北二高南下52公里，过了三鹰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这边说有铁杆掉落哦，有铁杆掉落在外侧车道，这个是国道三号哦，南下呢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在52公里的地方。好，那这个北二高哦，行车坪景点帮大家汇整一下，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北上呢过了安坑之后哦，一直到木栅休息站速度又更慢了，这边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看到呢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还有中端呢、哦、这个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往西的方向，这边呢也是都走走停停，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

省道的部分，下一台66线呢，往西的方向，平镇2、平镇1接平镇系统，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这首是毕书尽的《太阳陪着行星》。

0: 公路健康棒。
1: 我是同综合急诊部主任魏志伟。现在天气热了，发生很多热伤害，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全身没力，甚至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已经发生潜在的热伤害。有类似的状况，建议提醒大家，第一个要赶快移动到阴凉处，褪去身上多余的衣物，别忘了还要补充适度的水分，尤其是有盐分、有电解质的水分。那补充完之后，适度的擦拭身体，然后用一些通风的电风扇等等的来帮助身体的散热，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你如果发现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在你周遭的人，他的意识上是千万千万要赶快送医，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致命的热中暑。

稍早跟大家说的这个中山高南下哦，林口出口匝道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哦，就是稍早跟大家说，在这个中山高南下 41.5 公里的地方哦，林口这边哦，这边的事故哦，现在接到排除。还有呢，在中山高北上 29.6 公里哦，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肩也是两部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看到哦，这个中山高呢，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哦，依旧是车多。这段呢，现在时速只有20-30，而且过了林口之后呢，到泰山转接道哦，这个速度虽然有所回升，但是也大概只有40-40而已。那至于南下的部分呢，是从桃园到这个机场系统这段特别塞哈、哦，时速也是不到4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哈、哦。那一直要到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才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呢，则是大概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啊，至少有60-70以上。最爱台湾的这个日本县市是哪一个呢？好，这个有一个部落客哈，就发表了文章，他说哈，在日前不是那个长崎哦，他们呢因为这个和平典礼哦，闹出了矮化我们的争议，矮化台湾的争议哦，结果呢在网上哦就掀起了抵制这个长崎的这个热潮哦，一个风波。好，那这个部落客哦，风尘万里旅人手札呢，他就觉得说，哎，与其哦，我们这样抵制长崎哦，不如哦，我们呢换个地方嘛哈、哦，我们来找找看呢，这个最喜欢台湾的这个日本县市哦，这个换去那边玩哦，用行动呢来这个表明说哦，我们的这个不去长崎，但是我们去别的地方哈、哦，这个是部落客哦，风尘万里旅人手札呢，他在这个Threads 上面呢就说哈、哦，好，那他呢就是整理出来说，他觉得哦，有一个县市哈、哦、对台湾很热爱，是哪里呢？就是那个产苹果的青森县。

为什么这个布洛克会觉得说青森县是这个日本最爱台的县市呢？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析哦。他说呢，这个青森哦，从青森机场到这个奥入赖西哦，流到的这个睡魔之家等等哦，这个青森呢，很多的热门景点哈，公共运输哦，都有清楚的这个繁体中文的标示，都有清楚的繁体中文的指标哦，像是这个青森美术馆。啊哦、还有呢他们的这个石河田市现代美术馆等等、哦、也都有这个中文的导览、哦、中文的导览文宣等等、哦、而且呢他还特别为了台湾旅客开设一个专属的观光粉专、哦、这个观光粉专是为台湾旅客开的他、哦、就是哎。看他那个页面设计哦，就是不是说哦，只是针对中文的旅客哦，他是针对台湾的旅客开设这样的一个粉专。那他背后的

小编哦，就是台湾人。好，所以呢就是雇用了一个台湾小编哦，在当地人，在当地的台湾小编，然后呢他经营这个青森县的台湾粉专哦，来告诉台湾民众说诶，青森有哪里好玩啊，哦，可以吃什么，可以买什么，这样子。好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哦，他觉得说青森县呢很喜欢台湾。第二个是历任的这个青森县的知事哦，他们的知事就是相当于像我们的县长一样哦，他们也是超级哈台族，超级哈台族。怎么说呢？前任的这个青森县知事哦，这个三春生吾，他每次来台湾哦，穿着他那个招牌的苹果西装哦，那呢，他跟台湾的艺人陈美凤是老朋友，那他就会呢，还曾经来台湾哦，跨海呢来演出我们的本土剧哦，哦，我们的那个闽南语连续剧。嫁妆 gay 妆，然后呢来演出哦，他就这个客串呐，哈，他等于是客串的意思，哈，他的风格呢相当的亲民，那是前任的，现任的知事哦，这个宫下宗一郎，宗一部，宫下宗一郎哦，他也呢也有继续哦，延续这个台湾跟这个青森县的这个友谊，所以他上任之后呢，还是继续的积极的来造访台湾哦，他们变成是每年每年都一定。固定会来就对了。

而且呢，他们现在就是要这个促进哦，台湾跟青森的这个直飞啊、直飞啊，希望说可以有这个台湾的直飞青森的飞机啊，好。那另外呢，这两边啊，台湾跟青森呢两边呢、啊、的这个庙宇呢，也都有很多的这些交流啊。还有呢，就是说哦，当然就是其实台湾人买蛮多的这个青森苹果的哈、啊。这个根据统计啊，青森销往这个日本以外的苹果、啊，就是除了他们自己内销之外呢，销往国外的苹果、啊、有80%以上都是台湾买的。好，我们的消费力也很惊人哈、啊，我们真的。用实际行动哦，在这个支持青森县，那也难怪他们那么爱我们，对不对？就我们也买了很多他的苹果哈、哦，那因为那边苹果真的蛮好吃的哈、哦，所以呢，这个两地的这个交流哦，真的是非常的密切，非常的频繁。

曾经在青森市的这个台湾国际交流这个网哦，这个任职的一个网友也是自己跳出来说，看到这个部落客的 po 文，他就在下面回复说，就他知道那个他们的知识哈，就是他们的县长哦，这个公务非常的繁忙，行程是满档的，但是他每年哦都一定会指派下属，跟下属说他都要去台湾一趟，都要来台湾一趟就对了，都会请这个下属安排哈，而且呢，他来到台湾之后还会自己搭捷运爬爬照。哦，算是蛮亲民的一个作风啦，哈，这样子。而且呢，他们也有跟台湾的一些这个县市呢，结为这种姐妹市，姐妹市。好，这样子的一个 po 文呢，后面呢就有一些网友就说哈，哎，这个希望哦，这个跟青森之间的这个直航哈，看是不是早日建立起来的话哈，那就可以这个更多人会去青森玩。好，这个其实日本很多好玩的地方，对不对哈？那刚刚只是讲到其中一个，这个部落客他认为说最爱台湾的这个日本县市是青森市。

现在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哦，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哦，现在塞车塞的比较严重哦。现在这一段呢是速只有230，这是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

这一段哦，现在塞车塞得比较严重。好，我们来听这首是飞轮海和 Tibi 所合唱的《只对你有感觉》。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实路况，
1: 听极广，
0: 安全还会有保障。
1: 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299.2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卡车泡沫停放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